0: 我向其他那个老师学习，
1: 对，
0: 要尽快的适应，
1: 对。
0: 然后呢，他还贴心的提醒老师说，你再坚持
1: 两啊，来看一看这小米的这个秋季的旗舰发布会啊。这个汽车部分是发布了小米的鹏程 N70 还有 N90 这两款车型啊。所以为什么一定要说这个呢？因为这个售价确实让很多人惊喜啊。因为像小米鹏程发布的这个两款车型售价是 N70 啊 Pro 版本是20.99万元， N70 Max 版本是23.99万元，N90 Max 版本是26.99万元，
0: 是的、
1: 另外呢还有一款就是 N90 的 Max 探索版本是29.99万元。
0: 对，
1: 那么 N70 呢，它定位是中大型的五座增程 SUV 啊、而且它二排支持这种环轨的调节，而且它是可以自由调整二排的乘坐空间，它后备箱 容积是可以达到2425升，前排呢还支持旋转座椅然后配合着标配的滑动的中岛，那么在停车的时候可以和后排形成一个对坐的一个空间。
0: 是的，那么动力及三电方面啊，这个鹏程 N70 Pro 呢是两驱的，峰值功率呢是210千瓦，零百加速呢是在7.9秒，那配备的呢是52千瓦时的磷酸铁锂电池啊 ，CLTC 的纯电续航351公里啊 ，CLTC 的综合续航1351公里啊 ，WLTC 的这个亏电油耗100公里5.7升啊。那么鹏程 N70 的 Max 呢，它是双电机四驱啊，峰值的功率呢是310千瓦，零百加速呢是5.5秒，配备的呢是76千瓦时的三元锂电池啊 ，CLTC 纯电续航呢是505公里 ，CLTC 的综合续航呢是1461公里啊 ，WLTC 亏电这个油耗100公里6.1升啊。那么再来说说这个鹏程 N90 啊
1: ，Max 版本，
0: 对，这个好像我昨天这个有人分享给我，
1: 对，也挺好，
0: 就觉得这个车特别好。我记得好像这个在这个上头啊，这个天窗的那个地方还有一个二层空间，
1: 那是他那个29.99的超级探索版本。
0: 对对对对对，已经有人非常喜欢在给我看了，我看了之后觉得确实不错、适合一家人出去玩啊。
1: 那确实、
0: 对，那小米鹏程 N90 的这个 Max 的定位呢，大概是这个大七座的旗舰 SUV 啊，同样也是支持通过滑轨调节二三排的空间的。那么前面两排呢，可以选装这个零重力的座椅，前排呢也是可以选装这个旋转座椅的。那么此外呢，这个车辆呢还可以选装后排的电视啊、电动门以及冰箱等配置啊。
1: 对，
0: 来看看这个动力及三电方面吧。N90 的 Max 呢，它是双电机四驱啊，这个峰值功率呢是310千瓦，零百加速呢是5.9秒。
1: 对
0: ，CLTC 的纯电续航呢464公里啊 ，CLTC 的综合续航呢是1705公里 ，WLTC 的这个亏电油耗百公里是在6.26升啊。那么此外的这个全系的车型呢，也都配备了这个标配啊，英伟达 Orin

0: 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
2: 迅捷地找到答案。
3: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这有点小了。
2: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4: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2: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5: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6: 你在干什么呀？
7: 我在等啊。
6: 等？等什么呀？
7: 等国家援助资金啊。
6: 那等不来呢？
7: 我就只有靠了。
6: 靠？靠什么呀？
7: 靠上级财政拨款呀。
6: 那要是不给你拨呢？
7: 那我就去要。
6: 要？要什么呀？
7: 要扶贫资金啊。哎，你在这干什么呀？
6: 哦，我也在等。
7: 哎，那你在等什么呀？
6: 我在等扶贫干部带鸡仔和树苗。
7: 你会养吗你？
6: 我还真不会，所以我也得靠。
7: 靠？这能靠啥？
6: 靠村里的图书室，靠镇上的培训班。
7: 你是不是傻？要那么累干啥？
6: 这可不是傻，更不是要累。
7: 那你是要啥？
6: 要啥？我在等政府的政策，靠自己的双手要一条属于我的脱贫致富幸福路。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FM 90.6 平湖人民广播电台。
2: 手机流量不够用怎么办？广电5G 来帮您，流量多，量号多，超大流量随心用，月底流量还剩这么多，预存有礼，让您不用那么省。来华数办理广电5G 全家共享，快乐升级。

0: 堂的岭南荔枝要穿越五千里驿道，那时的甜藏着多少奔波的苦。今天在手机上一键下单，苹果的西瓜直接送到家门口，这口甜是路通了，网连了，城乡的心更近了。这就是平湖的文明城乡，从甜头到餐桌只差你指尖一点。
1: 从一骑红尘

0: 人到指尖清楚，变的是速度，不变的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报本平湖，后生有礼，让文明城乡像平湖西瓜一样鲜活。
1: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实施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乡村全面振兴，
3: 足要复兴乡村地震。
4: 奶奶，以前的农村是什么样子的呀？
5: 奶奶小时候的农村啊，那时候非常穷，我们那个环境呀、也没有这样美。
4: 爷爷，李叔叔手里拿的平板真神奇，对着稻田点一点，水管就自己出水了。
6: 这叫智慧农业啊，暖暖，以前靠天吃饭，现在靠科技了。
4: 爷爷快来，我把自己画的美丽乡村图贴在展示墙上了。陈校长说，这是咱们村的童声提案。
6: 这才是平湖后生们该有的样子。
7: 从桑基鱼塘到数字田野，从乡音未改到新风渐起，平湖的土地上有礼的种子正在每颗年轻的心里发芽。
8: 我的家乡是平湖乍，
9: 我的家乡是平湖新
10: 寨，我的家乡是平湖新
11: 寨。我愿意为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因为我的家乡就在乡
12: 村。我愿意为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因为我的爷爷奶奶就住在乡村。
13: 我愿意为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因为我热爱乡村。
14: 飞越逍遥散，琴声好风光，
15: 守护绿水青山，
16: 共筑美好家园，
17: 点亮幸福未来。
18: 让我们一起大手拉小手，美丽乡村我来守。
4: 爸爸，那是什么？
19: 那是鹦鹉。
4: 爸爸，那是什么叫声？
19: 哦，那是鹦鹉的叫声。
4: 爸爸，那是什么鸟呀？
19: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鹦鹉，孩子。
4: 有一天，爸爸老了。
19: 闺女啊，现在几点钟了？
15: 一点了。
19: 啊？几点钟了？
15: 一点了。
19: 什么？七点钟了？
15: 都告诉你了，一点了。
20: 朋友，你能否用父亲对你的耐心，对他？

0: 这里是没有橱窗的唱片店，这里的音乐孤独超过悲伤。
1: 长亭外，古道边，
0: 或温暖，或开心，形形色色的人在这里寻找音乐，或者寻找自己人生的答案。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生活大不同。 FM90.6 听生活的温柔呼吸。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

0: 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2: 有时候我们活得很累，并非生活过于刻薄，总是感觉有无数穿心撩肺的目光，有很多肥短流长的言语，最终乱了心神，渐渐被赋予自己编织的一团乱麻中。其实你是活给自己看的，没有多少人会把你放在心上。此时此刻，如果你恰好听到了小青的暖心歌，请相信这里的每一段话，每一首歌都是小青为你精心准备的。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不必刻意的陪伴，只需偶尔的相视一笑，如此自然，却又仿佛胜过千言万语，这样的相守最惬意。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告诉我你的听歌心情，或者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都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是小青，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

0: 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我是小青，这里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们都像孩子，胡闹是因为依赖，礼貌是因为是陌生，主动是因为在乎，不联系是因为觉得自己多余。

很多人都在问，爱情是什么颜色的？爱情是什么颜色呢？甜蜜的粉色，忧郁的蓝色，快乐的橙色，心酸的灰色，充满浪漫的紫色，伤心的棕色，绝望的黑色。爱情走远了，回忆就是透明色，渐渐看不到原来的色彩，只能在心里给曾经的爱涂上金色的防锈漆，保存的是一段爱过的记忆。很多年过去以后，你发现你爱上的是爱情，而不是那个人。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继续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一个人的长大是敢于惨烈地面对真实的自己，在选择前有一张真诚坚定的脸，在选择后有一颗不抛弃不放弃的心，只是很多时候我们选择的却是在现实面前不想长大。

善良和爱都是免费的，但不是廉价的。你的善良需要带点锋芒，你的爱需要带些理智，带眼识人，毕竟不是所有人都有资格拥有他们。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接近尾声了，我是小青，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给我留言，参与我们节目之外的互动。小青的暖心歌，我们明天再见。

沙发上看剧不过瘾，床上刷手机又累眼，试试滑鼠闺蜜机，能移动，能调角度，横竖屏随心切。

华数电视直播回放点播全支持，300款应用随心下载，华数闺蜜机，把大屏推到身边，把轻松留给自己，快拨打96371购买体验吧。

0: FM 90.6平湖人民广播电台，用声音记录平湖每一天。
1: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您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2: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3: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2: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4: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5: 好嘞。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6: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7: 河段水致受到污染，不要饮用自来水。Protect yourself with
6: pepper spray。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3: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4: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6: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2: 西瓜甜吧？看你吃的满嘴都是，来擦擦。
8: 确实好吃。
2: 哎，别往下扔。
8: 哎，没事，不就是一张纸巾吗？又没人看见。
5: 高空抛物，你丢的不是垃圾，是文明。
2: 着火了！你家晾在阳台上的被子着火了！
8: 又是楼上乱扔的烟头，真可恶！高空抛物，你扔的不是垃圾，是安全。
5: 下面播报一则新闻：昨天上午，青桥大楼一个从天而降的啤酒瓶砸到了一名过路的行人，导致行人当场身亡。目前，高空抛物的肇事者已被警。
9: 杜绝高空抛物，共享和谐生活。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FM 90.6 平湖人民广播电台。
2: 手机流量不够用怎么办？广电5G 来帮您，流量多，量号多，超大流量随心用，月底流量还剩召集。
3: 我们是矿泉水瓶姐妹，
4: 上个月催促灌装和贴标后被送到商店，
3: 今天叔叔阿姨口渴把我们选中，终于完成使命啦。
4: 但是我们却被丢在草丛里，要等待400多年才能自然分解，
5: 时间好长好孤独啊。
3: 请把我们放进可回收的垃圾桶里吧，
4: 我们想要变成再生塑料制品，
5: 让我们继续发挥新作用吧。
6: 垃圾分类源于点滴，美好环境始于言行。

0: 关注民生，服务大众。
1: 部门上线，嘉宾畅聊，
2: 资讯播报，话题互动，
1: 吃喝玩乐，路况分享，
0: 趣闻乐事大搜索，大事小事您找我，
1: 幸福生活与您同行。My Radio,
2: My Radio,
1: My Radio,
0: My Radio,
1: My Radio。
3: 倾听您的心声，服务市民生活。收音旁的听友们，大家中午好，这里是 FM90.6 平湖电台交通生活广播，您正在收听锁定到的是幸福生活，我是大强。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今天天气也不错啊，多云主场，体感舒适。那么接下来几天呢，都是比较凉快的啊，这一个秋季的开场啊。但是我指的这个秋季不是气象意义上的秋季，秋天的感觉嘛啊，因为我们气象意义上的秋季的话，我们平湖一般要到9月底的时候啊，20号到30号，差不多就是西瓜灯群众文化系列活动期间，哎，开始进入一个气象意义上的秋天了。但是呢，最近几天哎，早晚还是偏凉，跟前段时间哎温度是差了挺多的，体感上有了秋天的感觉啊。我们处在夏秋过渡期，那么温度再降下来的话，估计还得再等一等。现在可能晚上有的时候骑电动车的话，得穿上一件薄的外套了。好，幸福生活正在直播，收音旁的听友们收听节目同时也欢迎和我有更多实时互动，生活中有需要咨询求助投诉相关问题，也可以在我们各个平台上进行留言。节目 QQ 群号是92582285 92582285。这边再次预告一下，我们本周会推出心灵绿洲板块，针对之前有网友听友问到的一个孩子就是开学有些焦虑啊，开学综合症，包括有些初升高这个阶段啊，特别刚刚进入新学期有一些不适应期，关于这方面有一些什么样焦虑也好啊，心理方面的问题的话，有可以发到我们的节目群当中，可以艾特我一下。我们心灵绿洲板块当中会请专家为大家做一个详细的一个介绍，一个剖析。好的，这边我们最新收到天气情况再跟大家详细来说一下。今天平湖是多云天气为主，沿海5级啊，阵风是6到7级，现在是偏北风啊。那么根据最新的天气预报显示，明天后天天气差不多，也都是多云天气为主，但是午后到夜里可能会有一些零星的小阵雨啊，这个整体不会影响到我们出行，整体还是延续舒适的一个路线，一早一晚凉意依旧明显，昼夜温差比较大，早出晚归的朋友注意啊，这个不要贪凉了。那么早晚和中午的时候温差还是有个6到7度，这几天的话呢，最高温度大概是28度左右，最低大概是22到23度啊。星期天就是周末的时候呢，可能天气会发生一些小的变化，就是可能会有一些小阵雨啊，但是也不会影响到我们出行啊。等到下周一的话，依旧是有一些小阵雨，气温也是继续回落，然后最高温度可能就是26度左右，25、26度了啊。大家也是要注意一下，特别是早晚班的朋友们，可能还是得稍微多穿件衣服啊。谨防这个，特别是开电动车的、摩托车的啊，这个还是有些凉意。好，幸福生活正在直播，大家收听节目同时也欢迎和我有更多实时互动。昨天我们节目群里我发了几个关于西瓜灯群众文化系列活动接下来平湖的一些个活动的预告啊，很多朋友都说这个东湖景区啊、明湖景区啊，现在都是在陆续开始装扮了啊，是吧？是的啊，这个当千年瓜灯遇到时代浪潮，这个灯火不只是浪漫的夜景啊。现在我们关于这个西瓜灯群众文化系列活动，这个内容是越来越丰富了，活动的类型也是越来越多啊。比如说有网友我看到说到，哎，这个有 T 台秀啊，今年的话其实在我们南村书店那边就是有一个啊。那我跟大家也来说一说啊，特别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几个景区嘛，两湖一街区这边的一些个装扮的一些情况啊。像这一次活动的话呢，东湖、哎、明湖，大家晚上去逛的这些地方啊，这是比较多的这个地方啊，这个氛围布景的都是跳出了传统的夜景亮化，就是把古今人文风貌包括服装啊、箱包啊这个特色全部融于接下来这个西瓜灯群众文化系列活动的一些体验当中啊，人文和灯火相互交映啊，这样的话可能会给我们更好的一个视觉的一个感受。那我们说到东湖广场，大家你看非常明显的一个地方就是弹珠宁辉广场，这个广场我不知道大家

那有些新居民朋友还不知道哪里是吧，就是我们东湖边啊有一个雕塑的这个人雕塑这个地方啊。那么在这个雕塑的话，我们往东看，哎，可以看得到，其实看得到我们传媒中心过了这个东湖之后啊，那么这个广场上呢，接下来会有一个发光打卡装置，上面就是很大的，就是一个装置叫做 I 爱心我爱 PH 平湖这么一个发光打卡装置，这是肯定会成为一个热门的打卡点位，大家可以去拍照啊。另外的话呢，东湖水面，东湖水面我们西瓜灯群众文化系列活动常年的一个活动就是湖面瓜灯啊，瓜灯之城璀璨平湖嘛，湖面光灯今年依旧是有非常多的荷花灯、西瓜灯，勾勒出我们独属于平湖的水上浪漫。还有就是鞍山小翠，鞍山小翠这边有一个星空长廊啊，星空长廊的话呢，这边的话会一个就是继续装上灯，另外的话呢，服装箱包等一些平湖时尚产业和人工智能装备这些符号也会交织铺展啊，让大家都知道我们其实平湖也是服装之都啊，箱包之都啊。鞍山小翠灯谜长廊处的话呢，这边会点缀一个叫做星空长廊啊，就是我们走在那边的话，看头顶上晚上也都是一个蓝色的一个天空啊，蓝色的海洋啊，里面有一个变色的沙幔，非常浪漫啊。那么鲤鱼平湖文创馆其实就是在南村书堆，哎，这边有一个商铺嘛，现在叫做鲤鱼平湖，在里面的话大家其实可以买到很多很多很多的文创产品，这个平时都是可以买得到。那这一次的话这边也会有一个点缀铁艺蝴蝶搭配绿植啊，也是一个热门的打卡点。其实这个点的话我觉得也是我们平湖市精品瓜灯展的一个重要点位，之前的话我记得我做过几个直播的话也都是这个点位上起开场吧，就是在九峰一览楼下面鲤鱼平湖这个商铺前面，这里是挂了我们平湖应该说最多的精品挂灯，就是雕刻的那个挂灯，大家去看一下，这里肯定是一个热门的一个景点啊。那么九峰一览楼的话，这边的话有一个平湖T 台秀啊，接下来的话就是我平湖本地知名服装品牌打造的一个T 台秀啊，到时候大家也可以去关注一下。南村书堆这边呢，踩上了平湖特色的点位，可以感受一下生命力的平湖，到时候大家看一下，地面上还会铺设一些景观啊。另外旁边往南边的话就是当湖石局，当湖石局有一个对鱼棋盘嘛，这边的话也会装摆一些灯树，到时候大家可以去拍个照啊。旁边是诗旗烈士像啊，诗旗烈士像的话周边的花坛布置星星灯、球形炮灯，远远看过去就是一部灯海。还有就是东湖广场的灯杆旗这些的话都会整齐的排布，然后的话上面会有一些地标性的建筑的灯，西瓜服装箱包这些平湖元素都会很多啊。那么刚才说的都是一些东湖啊，那么明湖景区的这边我了解到一个就是明湖夜市，明湖夜市之前我们请明湖景区的工作人员也是跟大家有介绍过啊，那边的话应该说吃的玩的啊也都是非常多啊，虽然说现在那个夏日里面那个小孩玩的戏水池明湖戏水月结束了，但是这个明湖夜市依旧是开，包括明湖集市这边啊，新增了一些互动装置，解锁纹理的一些新的玩法。这边的话，美食、休闲、业态啊，灯光啊，都是非常漂亮啊。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明湖广场上，我觉得最具灵魂性的一个动感的一个布景，那就是喷泉广场啊。喷泉广场的话，它不仅是会有这个喷泉嘛，因为这个喷泉其实它的喷高是非常大的，在我们整个嘉兴地区也是数一数二的啊。那么现在的话又布置一个星空长廊，星空长廊的话是今年的一个新的场景，之前我跟那边景区的工作人员介绍，他们说现在的这个星空长廊的话灯光今年会布置圆形的星，还有星星状的啊，这些应该说是非常的漂亮，大家可以去拍拍照啊。旁边的话再往北的话就是城市展示馆啊，那么有一个月球氛围的灯啊，这里去进行一个点亮啊，应该说这边的话也是非常漂亮啊，特别是音乐喷泉，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啊，每周都会有三次喷泉。那么我们西瓜灯群众文化系列活动当中，它这个喷泉的频次会更加多一些，到时候我们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再次预告一下啊。另外的话呢，东湖水上主题演绎也是会有，东湖水面舞台上有一个演绎，到时候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南村书堆旁边的话也是有一个雕刻大赛，这个雕刻大赛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去关注一下，应该是9月19号的上午到中午
啊。另外的话，就是一个小红书达人油瓜灯这个活动，我觉得大家也比较好，因为很多朋友都是喜欢网上玩嘛。

0: 啊，那你小红书如果下载的话，你可以到我们平湖这边游一游，拍一些景点啊，一些美丽的照片啊，啊，好看的照片啊，啊，带上鲤鱼平湖啊，平湖羽绒服这些话题啊，发到这个小红书里面，然后会有一些个活动啊。总体来说，我们西瓜灯文化，活动的话还有很多很多啊。那到时候我会，接下来每期节目当中都会跟大家适时的去介绍一些啊。这个九月的话，我们都可以赶赴一场平湖瓜灯之约，来平湖啊，看一下向上的力量啊。我说这个来平湖的话，希望就是更多的一些听友们、网友们可以介绍更多的一些朋友，在我们西瓜灯群众文化系列活动期间，来到我们平湖，哎，来看一下流光溢彩的我们平湖的这一个世界。其实今年的话，整体活动的时间也不是很长，大概就四天时间吧。啊，下个星期啊，到周末的时候，大家也可以一起到平湖来啊。到时候我相信我们的这个微博啊、小红书、朋友圈肯定是刷屏啊，都是我们平湖的西瓜灯群众文化系列活动的一些美景美图。好，我们今天这个西瓜灯文化群众系列活动这个就暂时聊到这里。接下来跟大家说一下每天的这个话题啊。现在开学了之后，我看了一下，哎，我们平湖各个学校，不同的学校它这个校服其实都是不一样的啊，各个教育集团都是不一样的。那么最近我看到我们网上有一篇文章是非常有意思啊，就是新华社写的一篇文章，就是说深圳校服。因为深圳校服的话，这个开学季的话，深圳这个城市呢推出了一款蓝白相间的校服。这个校服看起来款式也是比较普通，但是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校服，它连接着学校家庭社会关注度是非常的高，现在是冲上了热搜。然后呢，很多人都是给这个深圳校服点赞啊，这个校服很香，香在哪里呢？购买方便，深圳所有的店铺都是一样的。第二个，它价格很亲民。啊，夏天的就三五十块，冬装的话也就100多块，价格很，然后质量很好啊。然后还有一个好在哪里，你知道吧？深圳所有的中小学校服都一样，就大小不一样，它看起来很整洁，然后也不会说，哎呀，家里如果一个孩子的话，我这个穿了穿不上了，接下来就作废了啊，总不能给别人，别人也不要。那如果说有二胎、三胎的话，哎，那这样可以穿下去还好。那你中小学的话，我如果说小学生到初中，这个校服可能又要换了，对吧？否则就一件啊，就是根据自己的个子长高，然后换校服嘛。至少我换了学校也不用换校服。所以说这个冲上了一个热搜。那今天话题我们就来说一说校服，哎，说一说你们家孩子所在的学校，你觉得这个校服怎么样呢？啊，关于校服的价格、品牌、款式，你最看重哪些方面？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群当中进行留言。好，我们节目 QQ 群号说一下，925-8285 925-8285，欢迎更多朋友进入，可以进行云文字和图片留言，稍后我会选择部分信息跟大家分享。幸福生活正在直播，进个广告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带上本地最新资讯。
1: 天气变化，
2: 出行指南，
1: 健康贴士，
2: 文旅信息，
1: 急难筹盼，亲力帮忙，
2: 品质服务，温暖相伴，
1: 更多生活服务资讯
2: 尽在幸福生活。
3: 大家好，我是平湖市西洋社会发展中心的陈建美。心理健康不是没有情绪，而是懂得与自己和解。爱平湖爱广播，在平湖就听 FM90.6 幸福生活。

0: 啊，那么这两天可以去加加满啊，周五的时候又会进行一个调整。
1: 来源于就是主食和水果。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临床营养科的专家表示啊，100克熟米饭当中约含30克碳水化合物，相当于60克面包或者扎实的馒头。对于膳食纤维，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摄入每天是25到35克，一斤蔬菜半斤水果可以提供15克，其余的呢可以通过像谷薯类啊进行一个补充。那么具体到不同人群摄入量和种类呢是有差别的，我们来说一下。青少年的话，多吃主食优选谷薯，这个阶段这一个和大脑生长发育需要是有关，需要充足的能量，碳水化合物呢是主要来源，每天要保证至少300克的一个主食，纤维摄入量是年龄加5克。精米白面当中的膳食纤维含量是非常低的，比如说100克熟米饭当中不足1克，所以要去优选粗粮、杂粮、薯类等一些营养密度高的主食，比如说杂粮饭、玉米、红薯、土豆等等，而且饱腹感强，一定要避免高糖饮食、甜品。再说老年人，粗粮啊，这个细作需要消化。那么老年人每天碳水摄入量呢，应该占到总能量的50%到60%，约250克啊主食，膳食摄入量需要25到30克。那么提醒一下，因为肠道功能下降啊，优选的面条要易消化的一些主食，或者粗粮啊、细作，把燕麦啊等等煮成粥，同时的话加一些蔬菜碎啊，能够避免血糖大幅的波动，又可以增加纤维的摄入。糖尿病患者的话，要减少碳水，控制血糖，每天碳水摄入量应该略低于健康人，但是不少于要130克，约等于80克的全麦吐司、150克的熟米饭，全谷物和杂豆呢至少占到主食的1/3，尽量的去避免白面包、甜点、糯米、白粥、果汁、蜂蜜等高血糖生成指数食物。水果可以选择偏生偏硬的啊，这一个甜度比较低的。那么怎么样来判断每天碳水摄入量是否够呢？北京老年医院老年医学科临床营养科的专家表示，可以用生理信号观察法，碳水吃的适量，饭后2小时应该要精力稳定，不犯困，每天1到2次成型大便。碳水摄入过量的话呢，餐后呢易犯困，吃完呢很快就饿了，皮肤易爆痘。碳水如果说没吃够，可能会出现口臭、易怒、头晕、头痛、便秘、注意力不集中等一些情况，大家自己可以去评估一下。好，那接下来的话要跟大家来说一说，怎么样来吃可以提高精致碳水的质量。专家表示啊，除了精加工的甜食之外，天然主食没有绝对的好坏，那么有这么一些方法可以提升精致碳水的质量。第一个，和各类食物混搭，把每天主食当中1/3的精米白面换成粗粮、薯类，比如说像燕麦啊、玉米啊、红薯、土豆、胡萝卜、南瓜等一些根茎类的一些蔬菜啊，或者说黑豆啊、鹰嘴豆等一些豆类。同时呢，搭配优质的蛋白和健康脂肪，鱼肉、鸡蛋、坚果，可以降低整体餐后血糖的一个峰值。每餐要吃够绿叶菜，可以保证膳食纤维摄入达标的基础上增加饱腹感。第二个就是巧用烹饪来提质量，烹饪方式不对啊，比如说油炸、高温糊化或者加工的很精细，烹调的时间很长，为了红薯、土豆、水果等一些好碳水，就可能变成坏碳水了。建议呢选择蒸煮、烤制的方式，吃饺子、面条等一些淀粉类食物的时候呢，不妨加一勺的醋或者柠檬汁，可以抑制淀粉酶活性，减缓其分解为葡萄糖的速度。第三个，点外卖要有选择啊，常点外卖的或者吃堂食的人群呢，选择主食的时候呢，优选就是一些杂粮饭啊、蒸红薯啊，少选一些方便面、粉丝、宽粉等一些主食。同时呢，少吃红烧肉、糖醋排骨、拔丝地瓜等一些含着不少隐性糖的一些食品，避免纯碳水无纤维的零食，比如说饼干、蛋糕、含糖饮料、果汁、风味酸奶、含糖即食麦片等等。希望这些信息的话都可以给您更多参考。关注社会

0: 热点，
1: 传递听众呼声，
0: 普及健康科学知识，
1: 创享智慧生活之美。
0: FM 90.6幸福生活
1: 正在直播。

0: 濱湖交通生活广播防诈骗小课堂上课啦！
1: 哎，快看，网上招聘兼职刷单，一天可以赚好几百呢！
2: 停停停，凡是宣传做兼职刷单返现的，都是诈骗。
3: 最近资金有点紧张，想申请网贷，可是怎么要我先交钱呢？
4: 千万不能信，网上贷款需要先交钱的，都是诈骗。
1: 露露，你看有人要买我的游戏装备，这把剑能卖800块钱呢。
5: 有这么好的事儿？要不你卖给他吧。
1: 哎，这提取货款怎么还得抽押金呢？哎，不对吧？
2: 为你的警惕性点赞，切记，非官方交易游戏装备账号的都是诈骗。
4: 小王啊，听说你最近交了一个新男友啊？
3: 是呀，网上认识的，条件都挺好的。他说啊，最近有个好项目，要我也投资点，大家一起赚钱。小张，你要不要也投点？
4: 哎呀，小王啊，这是钓鱼陷阱，你可别信啊！凡是网上交友诱导投资的，那都是诈骗。
3: 那我身边有个朋友说，他买了个理财产品，稳赚不？

0: 赔的，收益还很高，总不会是骗人的吧？
1: 世上哪有这样的好事呀？任何投资啊都是有风险的，这些鼓吹高收益、号称稳赚不赔的投资理财啊，那都是诈骗。
2: 平湖交通生活广播提醒您：诈骗套路深，学好知识，好防身。
3: 好的，北京时间12:23，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幸福生活，我们带上一组新闻快讯。农业农村部近日发布的全国渔业发展15规划提出，到2030年渔业水域面积保持稳定，经营主体活力不断增强，渔业产业结构持续优化，优质水产品供给量明显增加，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近日，国家发展卫生健康委、国家医中医药局、国家疾控中心联合印发《加快提供优质高效眼健康服务工作方案》，提出到2030年，力争实现0到6岁儿童、中小学屈光筛查率稳步提升，老年人科学矫正屈光不正意识日益增强。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中国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年度报告》，那么数据显示，去年的全国查处各类不正当竞争案件有14675起，没收款6.15亿元。市场监管总局正式印发关于全面开展放心消费单元和集聚区培育的通知，全面启动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明确到2030年全国放心消费集聚区达5000个以上，重点领域放心消费单元广泛覆盖，放心消费在中国品牌基本形成，消费者获得感明显增强。国家知识产权局消息，截止到7月底，我国国内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566.7万件。国家版权局近日印发的版权工作15规划提出，到2030年版权法律制度更加完善，版权工作法制化水平持续提高。最近发布的2026年中国航海日公告显示，我国造船三大指数国标啊，这是国际市场的份额，连续16年保持全球领先，全国海洋生产总值超过11万亿元。那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这个资讯说到这里啊，这边最新天气情况再跟大家来说一下。今天是多云为主，那么今天的话，最高温度也就28度左右啊，最低温度是22度，早晚偏凉啊。那么中午的时候气温还是有些高。明后两天呢，天气变化也不是很大，依旧是云系比较多的一个天气情况。那么可能会有一些零星的小雨。整体来看的话，明后两天也是延续今天的一个好天气。星期天的话，天气会发生一些转变，午后可能会有一些阵雨，气温继续回落。等到下周一，雨水继续，气温也会继续的回落啊。那么今天多云，明天多云到阴。今天最高温度28到29度，最低温度21度左右啊。那个明天后天差不多，最低20到21度，最高27到28度。好的，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节目到这里要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一个半小时的收听和陪伴，我是大蒋，最后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各位，明天中午的11点，我们 FM90.6 再见。

0: 沙发上看剧不过瘾，床上刷手机又累眼，试试滑鼠闺蜜机，能移动，能调角度，横竖屏随心切，滑鼠电视直播回放点播全支持，300款应用随心下载，滑鼠闺蜜机，把大屏推到身边，把轻松留给自己，快拨打96371购买体验吧。
1: 还在为 WiFi 穿墙差烦恼？华数 FTTR 光路由，光纤到房间，全屋信号满格，一条华数千兆宽带，看电视上网全搞定，自家工程师免费上门定制方案，性价比超高，快拨96371预约吧。

0: 人初夏峨眉山，坐对清风结翠环。不慕繁华不为爱，一缕哀情赴云间。
1: 好诗好诗，我姓许名仙，请幸会幸会。不过两位今天怎么突然来到我这个保护野生动物宣传摊位面前吟诗呢？
0: 许相公，你可还记得当年雷峰塔下从一个捉妖老法海手上救下一白一青两条蛇啊？
2: 我们就是那两条蛇了，好在得你搭救，不然我们就被炖成蛇羹了。今天是专门来报恩的。
1: 保护野生动物是应该的，法海现在都吃斋了，两位报恩就免了。既然文采那么好，就说句保护野生动物的口号啦。
3: 爱护野生动物，人人有责。
4: 有请新郎新娘步入神圣的婚礼殿堂。
5: 婚礼啊，就应该办得排场大一点，有面子。
6: 老妈，我们想要的婚礼可以是这个样子。
7: 今天我们一起在这里主持自己的婚礼。
8: 今天的婚礼没有专业的。
0: 也可以是这个样子。
9: 自行车的这个方式呢，更加契合于我们的一个目的。蹦蹦

0: 话说传媒路906号开了一家春来茶馆，
1: 客官里边请。
0: 江湖各路能人齐聚在此。
2: 哇，你这个真美，
3: 这个女的真贼哦，
4: 这种做的是够多的。
0: 你想知道的这里都有。阿春，
5: 哎，
0: 上茶
5: 来啦。今天是首播，24612:30重播，各位客官里边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准时光临 FM90.6 平湖交通生活广播春来茶馆节目，我是主持人阿春，很高兴在电波当中又与您准时相会了。那我们节目一开始呢，还是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最近呢，有冷空气造访，冷空气来袭，我国啊大范围的会迎来降温，北方降温时段主要集中在8、9号，而南方呢则主要集中在9号到10号。北方降温力度非常大，而且随着大风天气，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等地降幅普遍可达4到6度，局地达到8到10度，其中最高气温回落会更为猛烈，部分地区降幅可超12度。那么降温之后呢，南方的炎热感会明显缓解，最高气温30度左右将会南压至江南东部、华南北部。那么受冷空气的影响，平湖这两天的天气会怎么样呢？可以说是夏秋之交较为舒适的一个时段吧。9月8号至12号呢，基本上是维持多云或者是多云到阴的格局，其中11号前后呢会有一次弱降水过程，偶有阵雨穿插，气温缓中略降，最低是21到22度，最高气温是28到29度，偏北风持续，秋意渐浓。至于今年我们平湖何时正式入秋，目前呢虽还没有确切的消息，但是按照常年入秋时间表来看呢也不远了。平湖平均入秋一般是在9月20号到9月30号。好的，说完了天气之后呢，我们先进入今天节目的第一个板块，还是农言农语，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三农动态。
6: 农事信息传递，
5: 浙江省第二批未来乡村创建，
7: 广大的种粮农
8: 贴心服务三农。
9: 欧月这一块卖不出去，必须就是花一开都要减掉，
10: 包括他们的困难，
11: 就大小的那些企业。
6: 农言农语，
5: 好，农言农语，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我市高标准农田建设的成效。从建好到管好，我市高标准农田长效管护见成效。为了切实巩固高标准农田建设成果，破解重建轻管的难题，我市立足实际创新高标准农田长效管护模式，推动全市高标准农田管护工作走深走实。一方面呢，我市完善制度体系，筑牢管护根基。平湖市高度重视高标准农田的后期管护工作，结合实际印发《平湖市农田水利设施长效管护办法》《平湖市高标准农田粮食生产功能区考评办法试行》，还有关于推行农田水利物业化管护的实施意见等文件，进一步明确管护原则、管护范围、责任分工、资金使用和考核要求，为后期管护工作提供了坚实的制度遵循，实现管护工作有章可循、有标可依。第二方面呢，是抓实日常运维，保障设施运行。今年以来呢，全市累计完成泵站维修405座，泵站电动机保养1280座，更换水泵44只，维修出水阀门14032个，灌溘管道13279米，清理沟渠69297米，维修分水井447只，农田设施完好率和运行效率持续提升，为粮食生产提供坚实的水利设施保障。第三，创新管护模式，提升专业效能。平湖市在全省首创高标准农田长效管护保险模式，构建了保险加管护田保姆机制，目前已经推广到了全市9个镇街道。

覆盖面积达到18.7万亩，有效减轻基层管护压力，提升设施运维效率，为各地农田长效管护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样本。那下一步，平湖市将会持续创新优化高标准农田长效管护模式，进一步完善制度体系，积极探索数字化智慧管护新路径，推动管护工作标准化、专业化、常态化，真正实现建成一片、管好一片、丰收一片。仓呢，最近有10处新的文旅阵地换新升级了，可以说是解锁家门口的潮流运动圈。作为近年火出圈的潮流运动，匹克球门槛低，趣味浓，球拍轻巧，球速缓慢，规则简明，即便是运动小白也能够快速上手，可谓是老少皆宜。而此前新仓镇的居民们如果想打一场匹克球的话，得专程赶到独山岗镇渡船桥村，来回耗10.5小时。居民蒲建峰说，他家住在山青岗村，工作在芦川社区，如今新仓的19多次改造升级换新亮相，已然成为了新仓熠熠生辉的文体新地标。依托优质的场地，村 BA 篮球超级赛，平湖市

0: 赛场，健康生活正成为新仓最生动的底色。好，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广城镇的农开有礼文明实践志愿传承队伍丰富文明实践载体方面。广城镇各村社在探索中形成了不同的生动成果。三红村与你相约网传传情项目，通过系统梳理网传历史，在网传文化宴活动当中融合渔家美食、香风比拼、摸鱼运鱼，还有莫罗斯等特色民俗体验，同步开展科普宣讲与文明新风传递，让村民在欢乐当中感受文化，践行文明。高新村的饮水思源项目组建了文明共建队伍，在用乡土道理讲出文明共识的同时，开展探灵寻水研学课堂，如今爱护家园邻里共治。
1: 此前的节目当中，我们带您游览承德的时候，也曾和您一起走马观花。本期节目里，我们追随作者周沙尘的脚步，用作家细腻独特的视角去观察这座清代行宫的

承德的避暑山庄，又被叫做承德离宫或热河行宫，是中国现存的皇家园林中不可或缺的一处建筑。它位于河北省承德市中心的北部，五列河西岸一带狭长的谷地上，是清代皇帝夏天避暑和处理政务的场所。它的占地面积达到564万平方米，宫墙周长大约10公里，总面积大于颐和园的一倍，比北海公园还要大8倍，也大于和它同时修建的圆明园。从清康熙42年，也就是公元1703年开始兴建，到乾隆57年，也就是公元1792年建成，历经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一共用去了90年的光阴。热河行宫的东北方有一处淡温泉，称为热河泉，热河因而得名。它之所以命名避暑山庄，是因为这里群山苍翠，树木葱茏，六月无暑，九夏生风，夏季的平均气温是19.3摄氏度，是非常理想的避暑胜地。然而清朝早期在这里经营皇家园林，并不是单纯为了满足帝王游乐戏史、怀柔、义武、会嘉宾。从康熙帝到乾隆帝，为了接待和联系各地少数民族的上层人士，来到这里进行比武、赛马、狩猎活动。于是从北京到承德之间，修建了大小行宫达20处之多，以供皇帝沿途休息和储存物资之用。其中以避暑山庄的规模最大，地位也最重要。古北口以外的行宫都属于避暑山庄管辖，而山庄建成以后，清朝有所作为的皇帝康熙、乾隆祖孙两代就曾经多次在山庄里召见与宴赏蒙古王公以及藏族、哈萨克族、维吾尔族、柯尔克孜族等民族的上层人士，恩义深而情义廉，终于达到了内和外之心，成巩固之业的政治目的。我也了解到，避暑山庄早在设计建造之初就考虑到政治上的需要了。烟波治爽殿是皇帝的寝宫，而在皇帝睡觉的床榻后面就设计了非常隐蔽的门，可以通向秘密夹道，假如那时候发生了什么政治风险，皇帝就可以从夹道中出逃了。后来在行宫发生的政治事件就更多了。清朝咸丰11年，

0: 也就是公元1861年7月17日，文宗帝因属泻日久，元气欲亏，以致弥留不起。这天早晨，他在寝宫的西暖阁里面召集他所器重的八位大臣：载垣、端华、肃顺、景寿、沐音、匡元、杜翰和焦佑莹，叮咛他们辅佐年方五岁的儿子载淳，也就是慈禧所生的儿子，后来的同治帝。文宗皇帝千叮万嘱，在载淳亲政之前，让几位大臣负责处理全国的军政事务。与此同时，文宗把一方田黄石印章，上面刻有御赏两个字，留给了慈安皇后，还有一方寿山石印章，上面刻着同道堂三个字，留给了载淳，并嘱咐说，在他死后，八位赞襄政务大臣负责起草谕旨，代小皇帝发布政令，然后交给了慈安和载淳，在谕旨的首尾两处盖上了御赏和同道堂的印记，作为福信，号令全国。可是比慈安大两岁的皇贵妃慈禧却非常工于心计，她怀有极大的政治野心，从皇帝寝宫床榻后面的夹道小门溜了进去，躲在床后面偷听了文宗帝的遗嘱，了解了文宗帝煞费苦心的皇权安排。于是就在文宗帝咽气的当天，慈禧决心先下手为强，自恃同治是他的亲生子，急忙为自己证明，以载淳的名义发布了圣母英尊为皇太后的上谕，从而取得了太后的尊荣。按照皇权的规定，皇贵妃和皇后的地位在皇宫里面是有所不同的，这样一来他和慈安就平起平坐了。然后慈禧又把同道堂的印记掌握在自己手里，代子临印，这就为后来成为宫中趣闻的垂帘听政揭开了序幕。而据说康熙皇帝生前在承德修建行宫，首先是出于政治目的，因此行宫是清代前期的第二个政治中心，但是山庄以避暑命名，当然也跟皇帝怕热有关了。清朝初期的时候，满人贵族非常不习惯北京城里夏天的干燥炎热，而喜欢旅行塞北度过夏天。早在顺治七年，也就是公元1650年，摄政王多尔衮就准备在如今的承德市郊营建避暑城，就在这一年他被害死了，工程才停止。康熙亲政以后，每逢有病就出塞疗养，他说，朕少时始患头晕，渐觉清瘦，至秋在外行为，蒙古地方水土甚佳，精神日健，因此他先在喀喇河屯修建了行宫，后来发现相距40里的热河上营，也就是现在的承德市，条件更好，那里形势荣杰，蔚然深秀，兼有南秀北雄的特色，具备造园的各方面的条件。于是如今的避暑山庄包括宫殿区、湖泊区、山岳区、平原区。
1: 我电话给他们了。
2: 跟你说了多少遍了，不要轻易相信陌生人的话，你知道吗？而且转几万块钱给别人，你最起码还跟我商量一下呀。爸，我在跟你说话， 你听得见吗？爸。
3: 哎，是我不对，可能是我老了，我只是怕你们出事儿。
1: 小时候父母为了不让我们被骗，总是不让我们离开他们的视线，如今他们老了，即便我们不能常在他们身边，关心也应常在。
2: 爸，钱的事儿您就别难过了，

0: 以后有事你都跟我商量商量，现在这些骗子招数太多了。对了，我跟媳妇儿说好了，以后晚上我们都回家吃饭。
1: 哎，好，好，多一份陪伴，防止家人踏入陷阱。
2: 伊人初夏峨眉山，坐对清风结翠环。不慕繁华不为爱，一缕哀情赴云间。
3: 好诗好诗，我姓许名仙，请教两位大姐芳名呀。
2: 小女子姓白，那是我的妹妹小青。
3: 幸会幸会，不过两位今天怎么突然来到我这个保护野生动物宣传摊位面前吟诗呢？
2: 许相公，你可还记得当年雷峰塔下从一个捉妖老法海手上救下一白一青两条蛇？
4: 我们就是那两条蛇了，好在得你搭救，不然我们就被炖成蛇羹了。今天是专门来报恩的。
3: 保护野生动物是应该的，法海现在都吃斋了，两位报恩就免了。既然文采那么好，就说句保护野生动物的口号啦。
5: 爱护野生动物，人人有责。
6: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7: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你有没有想过，有一天公司里不再需要招聘员工，所有的工作呢都是由 AI 智能体来完成，而老板呢只需要告诉他做什么？这不是科幻小说，而是正在发生的商业革命。当 AI 大模型具备了类似人类的思维和判断能力，传统的公司形态正在被彻底改写。从外卖平台的算法调度，到自动驾驶的出行服务，无人公司的雏形已经悄然出现在我们身边。今天与您分享的这本书将带你穿透技术迷雾，看清 AI 如何重塑企业、颠覆岗位、重新定义人与工作的关系，更重要的是帮你找到在这场变革中属于自己的位置。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无人公司：打造未来超级商业体》。
8: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9: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8: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9: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8: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7: 在2022年，本书作者负责一个健康小程序产品，需要7×24小时不间断运行，团队两年来无休无眠，随时待命，已经精疲力竭。一位核心同事提出离职时说了一句：“实在是干不动了。”那一刻，作者突然意识到，有些工作根本不适合人类来做。人类需要休息，需要生活，需要家庭，但工作的要求是无情的。从那时起，他开始思考，能不能用 AI 来构建一个无人公司，去完成那些超出人类心理和生理极限的工作。在作者看来，2022年底之前，无人公司几乎不能实现，但是 ChatGPT 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切。过去人们熟悉的 AI 要么只会下棋打游戏，要么只是听力或眼神特别好，全是偏科的怪胎，而大模型具备的通用智能使其可以在越来越多的岗位上扮演着人类的角色。只要 AI 沿着这条路持续发展，现有的分工和岗位体系就必然被彻底

彻底改写。那么无人公司到底是什么样子呢？作者给出了一个极具画面感的设想，一家300人的传统软件公司需要3000平方米的办公空间，而同等规模的无人软件公司可能只需要1到2台服务器。所有由 AI 驱动的程序员、测试工程师、产品经理都居住在这台服务器里，公司只要设定目标，他们就能够完成所有的开发工作。这不是遥远的未来，而是正在逼近的现实。 DeepSect 母公司幻方量化从成立到管理100亿资金只用了4年，其量化交易决策过程高度依赖 AI。 但无人公司并非凭空冒出来的新事物，作者追溯了半个多世纪以来企业向智能组织进化的漫长旅程，发现企业家们始终有意无意地将无人公司作为终极目标而孜孜以求。早在20世纪80年代，沃尔玛就斥巨资建设了卫星网络系统和智能配送中心，每个配送中心集成24小时运转，利用激光导引的输送带实现一边接货一边送货，配送成本仅占销售收入的1.3%，远低于竞争对手的3.5%。思科在1994年系统崩溃后，投入1500万元导入 ERP 系统，实现了客户下单后系统立即通知制造商，订单迅速送达组装线的自动化流程。后来的搜索引擎爬虫自动抓取全网数据，算法根据用户需求判断匹配内容，商业化环节同样由算法驱动，本质上就是一个垂直领域的无人软件公司。再后来的外卖平台、网约车平台，更是把上百万个骑手和司机纳入算法的调度之下，让原本不可能运营的商业模式变成了现实。作者将这些探索归纳为一条清晰的进化路径。早期的公司像无机物，完全依赖人类组织和协调，没有任何的自主性。逐步导入算法后，公司开始有了应激反应，对不合格输入会做出拒绝。发展到电商这类由算法主导的公司时，已经有点像宠物，有一定的智商，但行为模式单一。而到了 AI 大模型出现之后，公司就有可能变成真正的类生命体，能感知、能判断、能行动，具备自我进化的潜力。与传统公司相比，无人公司拥有一些根本性的基因优势，它是一个类生命体，具有永生体质，无需在代际切换时重新培训和学习，每个版本都能够完美继承前一代的优势。它没有人类的基本欲望，不会产生违法乱纪的动机，它没有多维价值取向，不需要在工作时分心考虑家庭事务，它没有生物特征，不会疲劳驾驶或者情绪波动。这些特性使得无人公司在某些领域具有无可比拟的竞争优势。用作者的话说，这就像橘猫幼崽可能比小老虎还大还要凶猛，但时间一到，老虎在基因上的优势就会彻底爆发。但这也引发了一个令人不安的问题，如果 AI 能够胜任越来越多的岗位，那么人类员工该怎么办呢？作者的答案出乎意料，在这场变革中，受伤最重的可能恰恰是那些优秀员工，因为人类需要经历漫长的学习和训练才能具备的理解能力。过去阿米巴之间的内部定价依赖人的主观判断，容易产生内耗和利益博弈，而在算法驱动的星系型组织中，规则透明，利益分配清晰，每个单元都能够真正地感受到市场的温度，同时又不受制于人际摩擦。作者还区分了3种不同类型的智能组织：外科手术型团队，像外卖小哥那样，所有活动都处于算法的精密管理之下，适合执行力要求极高的场景，但这种模式也最容易转化为彻底的无人化。足球队型团队，像 OpenAI 那样，
一群杰出人才围绕一个共同目标协同作战，

适合开拓未知领域。乔布斯和比尔盖茨的早期搭档都是这种模式的成功范例。网球队型团队，成员之间高度灵活，各自为战又彼此配合，适合需要很大限度释放个体创造力的场景，比如某些律师事务所的运作方式。三种模式的灵活性依次提升，稳定性依次下降，企业需求根据业务自身特质做出选择。作者还提出了判断 AI 能否胜任某个岗位的方法，图灵测试 2.0。 传统的图灵测试只要求对话中分不清对面是人还是 AI， 但图灵测试 2.0 要求在现实反馈中也分不清，比如让 AI 关灯，它不仅要说好的，还必须真的把灯给关了。这个测试标准虽然简单，却直指 AI 落地的核心问题——幻觉。只有当 AI 在真实场景中的行为反馈与人类无异时，才能够放心地把岗位交给它。从大历史的角度看，无人公司其实是公司进化的下一站。AI 的出现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可能性，用算法的刚性来确保规则和秩序，同时用人类的创造力来应对变化和创新，二者各司其职，互不干扰。这就像地球在太阳定义的规则下运行，但太阳根本不管地球上到底是恐龙说了算，还是人类成为了主宰。这种规则与活力、刚性与灵活的统一，在过去的管理实践中几乎是个死结，但在智能组织里却有可能真正实现。当然，作者并不回避无人公司带来的深层挑战。如果 AI 系统决策失误造成损失，责任该由谁来承担？当公司的核心决策权逐渐从人类转移到算法，领导者还剩下什么不可替代？

0: 尼收购皮克斯花了74亿美元，买的就是那种创造力的场域，而不是一堆计算机或人才。 OpenAI 之所以能够做出 ChatGPT， 也离不开奥尔特曼和布罗克曼营造的那种务实、开放、自下而上的团队氛围。这些都无法用代码来复制，只能由活生生的人来创造和维系。作者还探讨了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如果公司都变成了无人公司，我们还需要公司这个组织形式吗？他的回答是，在外科手术型团队中，公司仍然有存在的意义，因为它需要强权责体系来支撑管理。但在足球队型和网球队型团队中，当基础约定可以写入不可篡改的区块链，当智能组织自身就能够承担执行和监督职能，公司就变成了一种可选的松散的联合体。到那时，每个人背后都是一个强大的智能组织，需要合作时，智能组织之间进行调度，不需要时就各自独立运作。这或许是公司这一组织形式的终极演变。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FM 90.6，平湖人民广播电台。泰隆银行入驻平湖新仓10周年，存款到泰隆，贷款找泰隆，理财黄金选泰隆，10年深耕，用心服务本地百姓，泰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

欢迎回来，这首歌是李荣浩的《作曲家》。那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一则新闻呢，是关于近期的油价调整的通知。油价在什么时候调整呢？下一个窗口呢，是在本周的周五，也就是9月11号后天的24点啊，国内的一个成品油价格呢将调整了。那本轮的油价呢依旧是10个工作日的统计的周期，10个工作日也到了。那预计呢上调油价会到200元每吨。那根据呢这个预期的涨幅，汽柴油价格呢也将继续上涨，每升1.5毛至每升1.8毛左右啊。那么现在距离调整油价呢还有3天的时间，那本轮油价呢也最终调整价格也将以国家发改委的公布为准啊，所以大家家里车里边没油了，或者是正好下班路过加油站的情况，哎，今天晚上或者是在周五之前都是可以到加油站去加的。那接下来继续来听到的歌曲已经开始了，来自王力宏《爱你等于爱》。

来帮您。流量多，量号多，超大流量随心用，月底流量还剩这么多，预存有礼，让您不用那么省。来华数办理广电5G，全家共享，快乐升级。

0: 还在为 WiFi 穿墙差烦恼，华数 FTTR 光路由，光纤到房间，全屋信号满格，一条华数千兆宽带，看电视上网全搞定，这家工程师免费上门定制方案，性价比超高，快拨96371预约吧。
1: 广告之后欢迎回到节目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音乐零距离。各位好，我是静瑜。接下来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平湖最近刚刚上市的那一口鲜啊，鲜美的鲜，也是平湖的鲜。

小海鲜的天花板。那最近啊，可以说咱们平湖本地的朋友们有口福了，因为在农贸市场当中，它有很多的时令菜呢也正上新啊，很多的老食客们爱吃的小黄鱼，哎，就是梅大头啊，也是大量的上岸了。而这好像还真不是一个品种啊，小黄鱼和梅大头。然后就梅大头的肉质其实是非常鲜香的，而且啊也是当季的鲜滋味。那最近其实在平湖的各个农贸市场当中呢，海鲜摊位上也是出现了一种金灿灿的鱼，脑袋呢又大又圆，鱼的头可以说是占了身体的三分之一左右，这也就是每年咱们平湖人都心心念念的梅大头，又名叫做梅童鱼啊，肉嫩又非常的软糯， 一口可以说是抿一下就化了，也是鲜得很地道，也有着海鲜界天花板之称。那在市场当中的梅大头的大小不一，目前呢是分小中大的三档来售卖的，那每斤的价格呢约在40元、100元和200元。那想要吃到性价比更高的呢，其实在9月底到10月初是采购的黄金期，那届时呢不同规格的市价应该会回落至50至70元区间啊，因为这会儿是刚刚上市嘛，所以价格可能也一下子会比较高。那当然挑选也是有窍门的啊，大家在选鱼的时候呢，优先选鱼的眼睛比较清亮的，肉质呢紧实有弹性的，这样的一个鲜度新鲜度是有保障的。那对于很多的平湖本地的朋友来说啊，梅大头呢其实很鲜美，所以也更加讲究它的一个原汁原味儿。哎，所以呢比较受大家追捧的一个做法就当属是清蒸了。那在去了鱼鳞之后呢，摆入盘中，铺上姜片，淋上料酒，这一套操作啊，应该每个平湖人都已经是非常印象深刻了。哎，调一点点的酱油调味就可以了。然后呢，冷水上锅蒸好，再浇一勺滚烫的热油，激发出香味啊，那一口就非常的鲜甜了。当然，也有很多的市民呢是比较喜欢偏爱红烧做法的，热锅放下葱姜蒜爆香，放入料酒、酱油和清水，下入梅大头。轻轻的推炒翻炒，然后中火慢慢的收汁，然后也是鲜香入味的，也是平湖的餐桌上非常地道的家常的滋味。那除了海鲜之外呢，其实平湖时令的菜也是上鲜了。另外在菜场当中的时令的一个秋时令的蔬菜也是积极上线了，像本地的一个菱角、毛豆、茭白还有莲藕啊，也是纷纷抢占着一个席位，价格呢也大多在6至9元每斤。暑气呢是尚未退场的，但咬上一口非常清脆香甜清甜的一个时令蔬菜，可以说是解腻解乏又清爽啊。那在很多的这个摊位上，大家都能够看到啊，有一朵朵褐色的一个草菇也静静摆放着，那也期待着平湖市民们能够把这一份秋日的鲜货带回家。大家这几天啊，如果实在是想要去品尝一下这个可以说9月份的第一批梅大头的话，菜场上一定会有它的身影啊。可能刚出现价格比较贵，也可以等到9月下旬或者是10月头，到时候价格可能会更加的性价比高一点，亲民一点啊。那下一首歌。

在下周四9月17号可以买10月1号国庆节首日的火车票。哎，所以这个中秋国庆这两个假期啊连得这么近，肯定有很多朋友呢也是有出行的一个计划的。然后具体什么时候抢票呢？提前半个月，所以呢如果真的要出去的朋友也是要提前的设置好一个闹钟了啊。那具体的一个购票呢是9月11号呢是发售9月25号的一个车票，那中秋节的第一天，然后9月13号呢是发售27号的火车票，就是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同样呢国庆节前一天啊，就是9月16号发放9月30号的火车票，9月17号发售10月1号的火车票，10月23号发售10月7号，也就是国庆最后一天的一个火车票。那不同的一个车站放票的时间点是不一样的啊，可能会相差几个小时。大家可以打开铁路12306的一个 APP， 在我的出行向导以及起售时间查询对应车站准确放票时间，避免卡点错过。那另外呢，热门的一个线路车票是比较紧张的，没有抢到直达票呢，也记得开启候补购票的一个功能，那这样的购票的一个成功率是会提高的。那假期出行啊，也是容易忘带身份证的朋友啊，如果有这样的情况呢，也可以在12306的一个 APP 当中办理电子临时的一个乘车身份的证明，一个月，一个自然月最多申请六次啊，所以大家也不需要去线下跑窗口了。这个也是可能出现说外出了都准备好了，可能哎真的难免忘记了身份证该怎么办啊，也是可以在线上来进行一个临时身份证的办理的，这样就会方便很多。哎，那也是提前预祝大家在中秋和国庆都能够抢到自己心仪的目的地的这样的一个车票吧。下一首歌来自潘玮柏非常好听的歌曲《爱上未来的你》。

欢迎回来，这首歌是周杰伦和张惠妹带来的《不该》。接下来节目的最后，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林俊杰带来的《记得》。这一张专辑是在他的他说概念自选集当中啊，所以这一首歌和他说可以说是两首类似像姐妹篇一样的两首作品啊。然后这首歌应该当时我记得原唱是张惠妹吧，然后也是林俊杰写给张惠妹的一首歌。那后来张惠妹唱火了之后呢，林俊杰再唱这首歌，其实也很好听，主要是男生和女生的这个角度唱出来的情感表达还是会有一点点不一样的啊。那节目最后也送给大家这一首歌《记得》，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2点继续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FM 90.6平湖人民广播电台。
2: 沙发上看剧不过瘾，床上刷手机又累眼，试试华数闺蜜机，能移动，能调角度，横竖屏。

随心切，华数电视直播回放点播全支持，300款应用随心下载，华数闺蜜机，把大屏推到身边，把轻松留给自己，快拨打96371购买体验吧。

0: 我的妈妈，
1: 我的妈妈
0: 无所不能，
1: 无所不能。
0: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1: 像大厨一样，
0: 为家人打造美味，
1: 为家人打造美味。
0: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1: 像超人一样，
0: 带给宝贝快乐，
1: 给我快乐。
0: 可是，
1: 我
0: 的妈妈会因为工作，
1: 因为工作，
0: 因为各种琐事，
1: 因为各种琐事，
0: 心情烦躁，
1: 心情烦躁。
0: 但不管她是温柔的，
1: 不管她是温柔的，
0: 还是大声的，
1: 还是大声的，
0: 你都要记得，
1: 我都记得。
0: 妈妈永远爱你，
1: 妈妈永远爱我。
0: 1067公益主张，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2: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0: 船，
1: 红帆船伴你飞翔，
0: 红帆船伴你成长。
2: 红帆船伴你飞翔，红帆船伴你成长。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红帆船节目，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胡姐姐。很多小朋友啊，刚适应了新学期的学习生活，还沉浸在开学的新鲜感里。但是啊，万万没想到，平湖的秋假安排啊，已经新鲜出炉了。那按照嘉兴平湖全市统一的放假安排呢，今年中小学秋假的时间呢，确定在11月11日至11月13日，一共3天的假期。幼儿园参照统一安排，高中阶段学校没有秋假哦。告别炎热的夏天，迎来了凉爽温柔的秋天，这是专属于平湖小朋友们的秋日小长假。很多小朋友可能会好奇，为什么会有秋假呢？其实啊，秋天呢是一年当中非常舒服的季节，天高云淡，秋高气爽，没有夏天的酷暑，也没有冬天的严寒。设置秋假就是为了让我们走出课堂，亲近自然，感受秋天独有的美好。短短3天的秋假呢，我们也不用长途奔波，就可以解锁非常多有趣的小事情啦。大家可以走进公园啊，湖边啊，观察金黄色的落叶，收集各种形状的落叶，制作专属于自己的秋日手作。也可以陪伴着爸爸妈妈漫步街头，打卡平湖的秋日美景，品尝平湖的特色美食。大家也可以静下心来读一本喜欢的课外书，帮助家里做一做家务，放松一下紧绷的学习状态。希望每一位小朋友啊，都能不负秋日，不负时光，在秋假里收获快乐，收获成长，用最好的状态迎接接下来的校园生活。
3: 来，瞧我的！
4: 相信自己，展示自我，尽情把握红帆船瞧我的专栏为您提供的每一次机会。

0: 人，平凡的手，架起一座知识的桥梁，
1: 走过冬的严寒，走过夏的酷暑，培养出莘莘学子，
2: 一支粉笔指点知识王国。

0: 祥的母亲。
1: 老师，千万颗童心的梦想。
0: 老师，祖国赋予您特殊的使命，
2: 让您把一颗幼小的禾苗培养成祖国的栋梁。
0: 老师，我要您那慈祥的面容永不变老。
3: 老师，我要您那明亮的眼睛永不暗淡。
4: 老师，我要您那乌黑的头发永不变白。
5: 老师，我要您那疲劳的双手变得轻松。

0: 老师，我想对您说，是您给了我学习的自信，是您给了我生活的勇气，
1: 是您给了我奋发图强的动力，
2: 是您给了我奔向美好前程的希望。
0: 老师，我想对您说，您是我开启智慧的敲门砖，
1: 您是我打开幸福

0: 奇百怪大自然，小伙伴们，我们来一起了解奇妙的世界。天下，
1: 小朋友们，你们喜欢逛动物园吗？每次去动物园的时候，一定要去看的动物都有谁呢？你是否也想象自己成为一名动物园的工作人员，和动物们朝夕相处呢？动物饲养员的日常工作真的就是每天摸摸大熊猫，逗逗小猴子吗？那你知道为了给动物们打造舒适的家园都需要做哪些事情呢？怎么样才能让野生动物放下戒备，感觉宾至如归呢？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解锁超实用的逛动物园攻略，探听一下动物园里的小秘密吧。很多小朋友会问啊，每次逛动物园的时候，我都忍不住去想，被关在笼子里的小动物们，他们真的开心吗？其实啊，动物园啊，其实并不是动物的囚笼，而是保育动物，让大家了解动物的地方。为了让动物们住得自由自在，动物园的设计里藏着不少巧思呢。首先啊，我们来说一说第一个问题，为什么猴岛不需要增设高高的围栏呢？大多数灵长类动物不擅长游泳，小岛周围的水渠就相当于是护城河，既保证了猴子们不会离开岛屿，也避免了游客把食物扔到他们的生活区域。因此啊，不用额外修建高高的围墙，岛屿周围的水渠和岛上茂密的植被还能起到视觉隐藏的作用，利用水面高低地形和茂密的树冠隐蔽隔离设施，使得人兽分离而景色相融。这样既保证了安全，又能让一些害羞敏感的猴子不受到打扰，自由自在的生活。就像长臂猿，只有在安心的环境里才会放声抖歌，展现出最自然的状态。第二个问题是，虎山地面和围栏的上方那些像五线谱一样的线是什么呢？那是脉冲电网，是动物园猛兽区的专用保护措施。虽然说带电，但是它的设计的原则是非伤害性保护，采用高压电低电流的脉冲技术，能够起到阻拦和威慑的作用，让老虎形成条件反射，这里不能越界啦。即便有活泼调皮的老虎碰到了电网，它的感受也只是比我们日常被静电电一下的刺激稍强一些，不会对身体造成任何的影响。老虎是天生的运动健将，

0: 为大型的猫科动物，它们的身形灵活，后腿爆发力极强。成年老虎轻轻一跃就能跳到2-3米高，全力跳起能跳出8米远。高大的围栏搭配脉冲电网，与老虎超强的跳跃能力精准匹配，为老虎和游客筑牢双重的安全防线。第三个问题是，为什么平整宽阔的犀牛馆里有一个巨大的泥坑呢？其实啊，犀牛是厚皮动物，它们的皮肤上布满了深深的褶皱，这些褶皱里啊，很容易藏着寄生虫，引发皮肤的问题。而泥坑里的泥巴能紧紧地贴在犀牛的皮肤上，形成一层防护服，不仅能防止蚊虫叮咬，还能遮挡阳光，降低体温，让犀牛感觉到更加的舒适。犀牛平时喜欢散步，蹭墙挠痒，在泥里打滚儿，所以啊，活动区域要足够大，而且犀牛是天生的近视眼，馆舍内的障碍物要少，地面要平整，这样啊，才能避免它们不小心撞到。第四个问题是，为什么百鸟林里有的鸟能住一起，有的鸟不行呢？百鸟林啊，就像是一座鸟类的公寓，鸟儿们能不能做邻居，主要是看性格怎样，住哪儿，吃什么。性格温和，不爱打架，领地意识不强的鸟就可以愉快地当邻居，比如说喜欢待在水里的鸳鸯、黑天鹅，喜欢在林下活动的蓝孔雀、红腹锦鸡等，还有在树冠间飞来飞去的各种雀鸟，它们的食性相近，能够平和相处，但像鹰啊、雕啊这类猛禽类会欺负捕食小鸟，是绝对不能住进来的。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企鹅馆。帝企鹅的家到底有多高级呢？帝企鹅啊，来自冰天雪地的南极，喜欢在-5摄氏度左右的寒冷环境中，如果温度高于5摄氏度，帝企鹅啊就会中暑。所以啊，为帝企鹅建造的馆舍要通过极地恒温系统、人工造雪、光照周期调控等，模拟极地家园的环境。企鹅啊虽然不会飞，但也是真正的鸟类。鸟类通过泄殖腔排泄，屎尿不分家，而且啊随时可能会排泄。企鹅呢也是随吃随排，尤其是在水下，随时可能会喷射。所以啊，场馆里面除了要有温控、排风等专业设备，还要配备专业的水循环过滤系统，定时的换水，及时的过滤，清洁水中的粪便，保持水质的清洁。那关于我们小动物们家园的介绍啊，我们就先介绍到这里啦。那下期节目啊，我们就一起来探索一下饲养员精彩的一天都做些什么呢？
1: 来，瞧我的！
2: 相信自己，展示自我，敬请把握红帆船瞧我的专栏为您提供的每一次机会。

0: 个个温馨的小故事陪伴你成长，多彩的智慧滋养着你的心灵。
1: 故事岛，
2: 一缕阳光从窗缝漏了进来，落在郑大海的脸上。郑大海的眼睫毛微微一动，缓缓地张开了眼睛。
3: 我这是在哪儿？
2: 身下是低矮的床榻，床边摆了一盏树枝形的铜灯，粗壮的木柱架起高耸的房梁，青砖铺地，彩绘遍布，雕梁画栋，富丽堂皇。不过这好像不是在现代，而是古代，是秦国的景象。
3: 我还在古代？房间里怎么挂着白色的幔帐，就像有人去世了似的。
4: 大王，您终于醒了。
3: 大王？什么大王？
2: 不知从哪儿扑出来的宦官把郑大海吓了一跳。听到郑大海的反问，这位宦官显得又是惊讶又是难过，好像还有点心疼。
4: 哎，也是，您伤心过度怕是不记得了。先王弘世，谥号庄襄王，您身为太子又继承大统，成为新王了。
3: 庄襄王不就是嬴政的父亲子楚吗？难道说我是嬴政？
4: 正是啊。大王，您没事吧？不要吓小人呐。
3: 什么情况？
2: 神奇图书馆大秦历险记第十八集，真假秦始皇。郑大海最后的记忆似乎还停留在函谷关，在那个风雨大作的夜里，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3: 啊，我想起来了，我帮嬴政假扮子楚吓退敌军，然后
5: 爸，太子，大王，大王不行了。
3: 什么？
2: 一道闪电横空劈下，将嬴政的脸映得惨白。大雨倾盆，寒凉入骨，嬴政不顾一切拔足狂奔，似乎只要他跑得足够快，就还能赶上见父亲最后一面。然而从城楼到大帐这短短的几步路，却像是跑不到尽头的天堑，轻轻一笔就将生与死尽数隔开。嬴政浑身湿透，冲入大帐，跪倒在子楚的榻前。
3: 我
2: 回答他的只有静默。子楚躺在榻上，仿佛是睡着了一般，但是郑大海知道，嬴政也知道，这位正值壮年的年轻帝王、年轻父亲再也不会张开眼睛了，再也不会为嬴政遮风避雨了。
3: 父王，您去了，孩儿将何去何从啊？家国大业不能没有您啊，父王。
6: 大王已经去了，太子，请节哀。大王遗诏，太子年少，一应正事，交由文献侯吕不韦与王后赵姬协同处理。大王还说，我大秦一统天下的重任，托付给太子您了。
3: 一统天下，没有父王，我如何一统天下？

0: 不知过了多久，侍卫亲兵静悄悄地走上前来，准备将子楚的遗体。
1: 是未来的秦始皇，注定能统一天下的。你要相信自己，张大海。你来自2000年以后，一早就知道我父王会去世，对不对？
2: 我，
1: 你为何不告诉我？为何不让我见父亲最后一面？
0: 嬴政双眼通红，就像是一头受伤的小狼，狠狠地推开郑大海向外冲去。
2: 嬴政回来，嬴政。
0: 眼看着嬴政冲入了茫茫的夜雨之中，郑大海拔腿便要追他，忽然一只宽厚的大手按住了郑大海的肩膀，回头一看却是蒙骜。
3: 让太子一个人静一静也好，大王心丧，诸事繁杂，还请公子海留下，帮忙处理后续事宜吧。
0: 秦军大营中，一切收拾妥当，帐中上下已换上了一片素白，子楚的遗体摆放在大帐中央，郑大海便代替嬴政守在棺椁旁。月黑风高，只有雨声阵阵。
1: 谁？
0: 闯入之人年约50，方面大口，衣饰考究。他仿佛没有看见郑大海，只往子楚棺椁前起手一拜。
3: 大王，臣吕不韦来迟了。大王放心，我必定不负嘱托，尽心辅佐太子郑，成就统一大业。
1: 吕不韦，文信侯吕不韦，秦国的丞相，嬴政的重父，成功把子楚推上王位的大商人。哎，他看我了。
0: 吕不韦目露金光，上下打量着郑大海。郑大海被看得浑身不舒服，这个吕不韦就像在挑选货物，而郑大海就像是货架上的商品似的。
3: 公子莫不是时常出现在太子郑身边的公子海？长得还真像啊。
1: 见过吕丞相。
0: 郑大海只觉得脑后一冷，余光中吕不韦眯起眼睛微微笑了笑，紧接着郑大海眼前一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1: 到底发生了什么？他们怎么会以为我是嬴政？
0: 正想着呢，那位宦官一拍手，一群人乌泱泱地走进来，轮流给郑大海梳洗穿衣戴冠佩剑。郑大海还没反应过来呢，身上就被裹了一层又一层，简直就成了木乃伊。头冠往发髻上一压，更是仿佛顶了个花瓶，动一动都费劲。往铜镜里一看，
1: 我和嬴政还真有点像。
0: 可不是吧，除了个子略微矮了一点，镜子里的郑大海根本就是嬴政本人呐。要不然当初嬴政也不会被当成郑大海带去了现代呀。
1: 这可不行，我得找到嬴政，让他赶紧回来。
0: 郑大海装模作样的把一应工人赶去宫殿外，摸出神奇手表，紧急呼叫。
1: 呼叫嬴政，呼叫嬴政。哎呀，怎么不接啊？

还在为 WiFi 穿墙差烦恼，华数 FTTR 光路由，光纤到房间，全屋信号满格，一条华数千兆宽带，看电视上网全搞定，自家工程师免费上门定制方案，性价比超高，快拨96371预约吧。泰隆银行入驻平湖新仓10周年，存款到泰隆，贷款找泰隆，理财黄金选泰隆，10年深耕，用心服务本地百姓，泰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

0: 你的快乐专属闹钟已响起，下午4:30准时上线啦。
1: 是不是觉得一天过半，电量告急，心情荡到谷底？停停停，先别放弃，我不同意你放弃下午4:30。谁说一天过半就只能摆烂等下班？下午4:30明明是一天里最治愈的中场休息。当钟表指针指向这里，城市的快乐开关被悄悄按下。下午4:30是一天的一半，更是快乐重启的起点。每天下午4:30，锁定 FM90.6 Happy 下班路，准备好和我们一起接续快乐，把下午4:30过成一天里最舒服。

不需过度思考，只需会心一笑。欢迎各位在傍晚的4:30准时锁定收听 FM90.6 Happy 下班路，我是主播翰林，大家傍晚好。今天呢是9月9号周三啊，时间过得很快，一下就来到了一周的最难熬的工作日啊。当然不过好消息就是此时此刻大家在这个时间点啊，基本上就是听到翰林的声音在准备回家准备下班的路上了啊。所以周三最难熬的一天已经过完了，接下来的每一天都是在朝着周末狂奔呐啊。那因为这个周末呢，大家还能就是怎么说啊，享受一下啊，完整的周末两天，因为下周就不可以了，因为下一周呢，我们就得要只能休一天了啊，各位就得要单休体验一下了，因为这个有国庆节假期的原因嘛。虽然说今年的这个中秋节假期啊是不补班的啊，不调休的，但是没办法，国庆节假期要调啊，那你要国庆节假期调，它不能占这个中秋节的那三天啊，所以它只能再往前倒啊，所以就倒到咱们下一周的周末了，所以下一周周六啊要上班，朋友们啊，所以哎得要注意一下啊，下周咱们是要上六休，热，哎，有点这种秋天的凉爽的感觉了。啊，这户外玩那太快乐太开心了啊。所以这个周末这两天大家有什么活动安排计划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群里来分享一下。好，那依旧节目的老惯例，开始呢先跟各位预告一下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今天的话题跟大家聊一聊大家平时的冲动消费啊。其实我们作为成熟的成年人啊，自己已经不是以前啊青春懵懂啥都不会的那个年纪和阶段了，尤其现在很多咱们的听友们也都成家立业啊，自己组建自己的家庭了，当家做主了，那自己呢成为了这个家里的比如说金钱掌控人之后啊，那在花钱在消费这件事上呢一定是越来越理性的。那一般来说我们说冲动消费啊，就是在大家涉世未深的时候，比如说学生阶段呢，然后或者说在初入职场的那个时候啊，可能会有冲动消费的时候。哎，那时候，哎呀，你看的好看的衣服买啊，好吃的东西啊吃啊，又这哪哪哪朋友约出去玩去啊，反正就是想着嘛，及时行乐，对不对？但是啊，自己呢，随着年纪的增长啊，你有家庭了啊，你有对象了，有自己的孩子了啊，有老人要照顾，所以呢，这个花钱就会越来越的理性啊。有些东西呢，我们发现生活当中用不太上就不会买，或者说看到的有些东西很好，想要冲动消费的那一瞬间呢，也会冷静下来，会想一想啊，这个我到底有没有必要现在要买，或者说我现在买会不会买贵了，会考虑的事情会非常多。但是啊，人呢虽然说啊是这个在随着成长的过程呢，你会越来越理性啊，在消费这件事上，但是你的生活一定会有一些感性瞬间，不理性的瞬间的啊，你总会在某一些时刻冲动消费一下的。那我说这个冲动消费未必就是说大家大手一花啊，大手一挥我就花个10万20万，那

倒不是啊，那想必应该也没有哪些朋友能这么冲动啊，就冲动消费到这种程度很少啊。我们说的呢，有可能就是一些小钱啊，大家刷短视频刷着刷着，哎，这个东西蛮好的啊，直播间看了半天了，主播介绍到自己心坎上了啊，那一点啊，一付啊，这面部识别一扫，哎，钱就花了。这种冲动消费可能也就十几块钱、几十块啊，它也不多。啊，有的再多一点呢，就几百块啊，但也都在大家能接受的一个情况下、一个程度下啊。像这种冲动消费的瞬间，大家最近有没有啊？所以我们今天跟各位一起来聊一聊，还记得你最近一次的冲动消费吗？买了啥呢？

其实我是真心哈，还挺容易冲动消费的这么一个人啊。你知道，就前两天差点儿啊，真的是一个不留神，差点儿又冲动消费了啊。就前两天呢，那个我跟大家有分享过，我最近在追的一个动漫啊，一个国漫叫《凡人修仙传》，就是你看得太上头了，你对它倾注了太多的热情了啊！最近呢，我短视频刷到的首页也全是这啊，然后小说我也开始在看了，然后你还每周得要更新动漫，然后我这个短视频呢，就经常给我推一些跟《凡人修仙传》的联名嘛，比如说我之前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泡泡玛特。跟他联名的盲盒啊，我咔嚓一下冲动消费给买了啊，正好刷到直播间，真的前后还没20秒钟的时间，就刚好看到主播在介绍，还说哎呀这款那款，哎跟《凡人修仙传》的联名，我一看真挺好看的啊，就直接冲动消费就买了。但这种消费呢，就几十块钱啊，买回来还能抽到我自己喜欢的，我觉得也还好啊，不算亏。然后我前两天又看到了，就是有一个算是手工品牌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叫童师傅。叫童师傅，然后他呢，他们家就会做一些，比如说，铜制的一些产品啊，比如说像一些什么刀啊、剑呐、之类的啊，一些首饰啊、饰品呐、之类的，哎，纯铜的，哎，就非常的有质感啊，然后雕刻的也非常好啊。然后他呢，跟《凡人修仙传》前段时间有第二波的联名啊，卖的就是《凡人修仙传》的一些法宝，比如说什么主角的青竹风云剑、血魔剑。啊，然后还有那个什么御风车啊，这些真的很精美啊，朋友们，太精美了。那天我正好就蹲的直播间啊，他们晚上8点还9点的时候开始的，我正好就刷到直播间了，我就看，我真的上一个没一个，上一个没一个，就是那个有一把1:1复刻的啊，他主角的那个一把很长的剑，纯铜打造的，很精美，真的非常的这个精致啊。然后呢，我就想，那就下单冲动买一把啊。然后它有一个短一点的，你就可以当做小挂件啊，这个就比较便宜啊，几十块啊，100来块钱。但是呢，长的1:1复刻的那一把，就属于你得要摆在家里的啊，它这等于是一个收藏品啊，这个呢就非常贵了，好几千。当时要不是我手速慢，我抢不到啊，我真心就冲动消费了。我觉得后来冷静下来了，过了第二天。冷静下来了，我突然反应过来这个事儿，还好我手速慢，没抢过别人。我要抢过别人，这几千块钱可能我花完之后真的会后悔，因为它没有什么其他的，就比如说我能带出去这种价值。那么一把1:1的长剑，你没有办法随身携带嘛，你就只能放在家里。这个朋友来你家里做客，你说哦，这是什么呀？好帅啊！啊，你说这是个动漫的联名，那他可能也就那么一阵儿啊。你到后面呢，你也用不了，你就只能每天看着。时间过了，你这个新鲜感自然而然也就没了。啊，你一开始可能会后悔，我这几千块钱就花的不值了嘛。所以后来冷静下来之后想一想，还好我手速慢啊，让我没有那么冲动的把这笔钱消费出去啊。冷静下来，互动分享一下啊，有没有类似这样的冲动消费的瞬间啊？最近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啊？还记不记得买了什么啊？花了多少钱都可以来分享一下。好，我们接下来时间稍事休息，用一首歌曲来开启大家今天的下班路。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跟各位聊到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看看各位听友最近都冲动消费买了些啥呢。

不用看了啊，直接就看这位大哥的啊，他直接刷信用卡买了车，厉害啊！我本来大家都在底下鼓掌嘛，啊，点赞啊，表示认可。结果呢，他说了一句，说是游戏里的道具车，18块钱啊，啊，这么个买辆车啊，那我说你这18块钱都多余花了啊，你这18块钱买啥不好啊？不过我觉得在我学生时代啊，我有一种很大的冲动消费的源头啊，就是在游戏当中会冲动消费，比如说就所谓买皮肤啦，就像这位听友一样，比如说买什么道具啦啊，真的会有啊，那个时候就你玩游戏玩的多，所以你就会有这样的冲动消费啊，你玩的时候哎，一看朋友们对吧，大家一起开黑，说哎，最近新出一个什么皮肤啊？说这个英雄你不玩的可厉害了吗？啊，当时说哎，那我行，我就把这个皮肤买了，啊，冲动消费，原价唰直接就买了，那一个皮肤几十块啊，这积少成多，其实也不少了啊，其实还真的是挺多的啊。然后后来在工作之后，你每天玩游戏的时间也少了，基本上就不会在这种游戏上你再会去氪金啊，你再会去花钱了，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啊。好，再来看看其他朋友的分享。有朋友听友于姨说，这个冲动领养了一只猫啊，他是先冲动养了一只猫，领养的没花钱，但是呢你养了之后对吧，你得给猫买窝啊，可能买一些小衣服呀啊，买一些猫要吃的猫粮啊啊，这七七八八的各种要买的东西，那就是得后续消费就不少了啊。本来想着说，我说哎呀，怎么领养个猫啊，结果他发了照片之后，我一看，这搁谁谁不心动啊，真的好乖，眼睛超大的一只猫，很可爱啊，这要我也领养啊。不过我之前真的有动过好几次念头，就是想冲动买个宠物，尤其是在每次逛商场啊，就去到什么宠物店呐，你一看哎呀，那个柜子里的猫猫狗狗啊，这很可爱，你就是有那种冲动想把它带回去，而且真的就是在那个玻璃柜里面的，你只要路过啊，那些猫猫狗狗就趴在那个柜子上啊，就冲着你这个，要么就是在那儿摇尾巴啊，要么就是那拿两个小爪子在扒楞啊，你就很容易心动啊。好，再来看看其他朋友们的分享。听友东东说，最近呢天还没冷呢啊，就是现在不还算是夏天的尾巴嘛，还没入秋呢，所以他这个买了件冲锋衣，哎，但算是冲动消费，因为还没到季节嘛。我说这你不算什么啊，你一说冲锋衣，我就告诉你我的这个冲动消费经历吧，就是在今年5月份的时候，当时冲动消费买了一件冲锋衣，真的是咬咬牙啊，真的很狠心，我从来没买过那么贵的衣服啊。就是咬咬牙狠狠心，在线下去试过之后，然后在网上也看了款式之后，就直接买了。买回来啊，非常之心动，就在家穿过那么一次。但后来就意识到一个问题，5月份已经不冷了，已经热了，那个时候大家都已经穿短袖了。然后就是想着那就收起来，就一次没穿过啊。就在家里试过一次，吊牌都没剪呢，就在家里挂着，一直挂到现在，一次没穿过。我苦苦等着降温呢，我就想等着赶紧入秋吧，秋天了我就好穿那件衣服了啊。但当时为什么冲动消费呢？是因为当时本来原计划啊，是5月份，我们当时想着说5月底，哎，就休个假啊，休婚假去新疆玩啊，当时想新疆玩嘛，昼夜温差大，你有必要买这种冲锋衣啊，啊是必须要买的啊。当时买了之后呢，最后计划又泡汤了，也没去成啊，没去成。那衣服买了，那当时又喜欢又不舍得退啊，然后就一直留到现在啊。当时就想着好亏啊，我这中间你看5月、6月、7月、8月啊，4个月的时间，我一下没穿啊，我等于提前多久就把这个钱花了啊？这4个月等于，就是流失掉了啊。听友 C 啊，他晒出了自己买的一对银杯啊，就是银制的啊，两个喝水的小杯子啊，真的很漂亮，感觉这个做工很精致啊，上面的这个花纹，这雕的像是一个那种小熊猫一样啊，小熊猫小浣熊一样，不知道是不是狐狸还是浣熊啊，看着像小浣熊。
然后这个很精致啊，这种毛发的质感都能。

看得出来。他说这是一对儿啊，也是冲动消费的，但是我觉得这很好看，而且杯子嘛，你每天都能用得上，是吧？然后我有时候很怕一些买的冲动消费的东西，就是你当下很兴奋，你买完之后回来就是摆着落灰了，这个就是你会很亏的一件事儿。就比如说我之前跟大家说的，我那个速冷杯啊，我现在一说到花的冤枉钱，我就想到了它啊，然后我非常之不爽。这个真的是买回来没喝过两次就放在那儿，一直就属于落灰了啊！你要拿它当保温杯呢，其实效果也不好，因为它的容量有限啊。听友小时说他翻了一下自己的那个记账的一个 app 啊，说感觉每一笔消费都挺理性的，就基本上很少这种冲动消费啊。如果说上这两年的冲动消费的话，应该就是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他去年12月底随口说了一句，说哎呀2026年跨年想去看海边日出，然后三个朋友马上计划12月31号下班直接就开车出发去了威海。这个真的我觉得成年之后啊，很少会有这样的热情或者是有这样的冲动了，很少，真的很少。你在考虑旅行的时候，你会提前很久要做计划啊，我要去这儿我要花多少钱，我的机票，我的酒店啊，我的这个天气也要看那几天的天气怎么样，你要提前规划很多事情。你很少会有这种我当天想去哪里我马上下班就说走就走。但是我觉得大家人到中年可能也还是会需要一些这样的勇气的，就是我要说出发我就马上就出发，然后这样的勇气会让你生活更精彩啊。

好，再来看其他朋友们的分享。听友 2Z 啊说，大疆 Pocket 4P 啊，之前呢就是因为很难抢嘛啊，然后当时就想买，让他朋友帮忙一起抢，结果两个人同时抢到了，发现哎好像也没有那么难抢啊，然后就退了一个啊，自己就留了一个啊，挺好的。我记得大概在上半年的时候，那个时候 4P 还没有出，就是刚出 Pocket 4的时候啊，说四也很难抢啊，当时也是每天准时准点啊，蹲直播间抢抢抢啊，我记得当时抢了有一周多的时间啊，后来终于抢到了啊，买到之后感觉好像跟 Pocket 3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然后后面几次旅行啊，然后带着用，哎，感觉还是不错的啊。现在真的出去玩拍照的设备太多了，什么相机、拍立得、大疆啊，这是到处都是。你要去到一个地方之后，你光拍照的装备你要选好几次啊。啊，听友熊熊妈啊说，看抖音的时候他经常会刷直播嘛，直播间就是容易冲动消费啊，比如说大半夜刷到烧烤啊，一边咽口水一边团。哎呀，真的是，我觉得尤其是你刷到一些什么零食的直播间，是最容易冲动下单的。我经常在短视频上，就是下单一些这个零食。我这你看它，比如说一些什么辣条啦，啊，手工的那种锅巴呀，你看着可香了，有些广告拍的可好了啊，你就忍不住下单。我感觉最近几年我很少去线下去买零食了，我要买零食都是在抖音上买的。我上次还差点冲动下单了一个贵阳，就是贵阳的一家，辣子鸡，啊，当时去贵州玩的时候倒是没买，回来刷到这个直播间，哇，看到这个可香了，啊，差点买了，就是他那个直播间里那个小黄车只有那一，就是一列，啊，就只能下单那个辣子鸡，然后他给你发真空，啊，然后给你空运过来，然后你回来热一下就可以直接吃，看着是真香啊，但是忍住没买啊，因为觉得热量有点高了。好，各位可以在我们的群里继续来互动分享一下，还有没有类似这样最近冲动消费的经历啊？我们稍事休息一下。

0: 班总要抖点料，路况资讯都不少。慢行晚高峰 ，Happy 下班路，路况信息。
1: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连线一下今天的路况志愿者吴桐，我们来看看目前路面的情况怎么样。Hello， 吴桐你好。
2: Hello， 主持人好。
1: 嗯。
2: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吴桐。
1: 嗯。
2: 那我现在的坐标是在乍新公路上面，由南向北行驶啊。现在是途经林带镇的这个集市啊，现在正好呢是下班的高峰期嘛，所以所有的车道上，包括机动车道和非机动车道，基本上车子都蛮多的啊。就是刚才是从我是从皇姑这边过来的，皇姑过来的话，基本上也是我看了一下，应该是有三个车道吧直行的，基本上也都是车子也都是基本上是满的啊。这个时间段因为都正好是高峰期的话，所以对大家都是就是非常着急的都要奔回家，所以开的也都蛮快的。我刚才看了一下，就是他们因为去了这个东西大道的话，它非常的一些车辆可能就是估计我也不知道是甚。
1: 啊，这个信号，信号好像这个时好时坏的，啊，刚刚有好几个，好像都没有听到啊，关键信息。
2: 信号怎么样？
1: 对，信号好像有点不是特别的好，断断续续的啊。
2: 听过吗？
1: 啊，
2: 说刚才在东西大道这边的话，就是因为路况比较好的话，很多车辆就是开的也比较快，
1: 嗯，
2: 所以也会很任性的变道了，所以大家还是要比较谨慎的行驶，就是怕就是刮擦一下啊。
1: 是的，是的。
2: 对，然后那个这两天的话，因为都开学了嘛，那早上和晚上的话，我因为是每天要途经三岗路的，啊，三岗路这边的话，交通也是那个就是状况也是比较着急的，对，堵得比较厉害。那大家就是我都是已经提前出门了，就提前十分钟左右出门，把这个堵的时间给它稍微规避掉一点。然后就是其他的今天天气还蛮好的，我刚才开着窗都没有开空调，秋高气爽嘞，感觉
1: 对，很凉快了已经。
2: 是的是的，我刚才就是觉得外面开着更舒服，比办公室都舒服，办公室因为有点闷，所以还是开着空调，但是出来以后发现外面好凉快，所以现在这个天气的话非常适合在路上开车，很享受的一种感觉，一边开着车一边听着音乐，但是速度不要太快。
1: 对，是的，还是要注意安全啊。
2: 好的，好的，祝大家下班快乐啊！再见。
1: 嗯，好的啊，谢谢吴桐给我们带来的路况分享啊！大家在下班路上如果有遇到拥堵缓行的路段呢，也同时可以在群里来说明一下，可以拍照截图发定位，艾特一下主持人翰林。好，再来跟各位分享一条本地的新闻啊！最近呢，2026我们的村匹小肚匹奥昆匹克球巡回赛在我市独山岗镇渡船桥村潮湾乡村匹克球馆开赛。那全省首个乡村匹克球馆是迎来了首场专业的赛事。那这一次比赛呢，是中国匹克球巡回赛认证的 CPC 100级别积分赛，也是全场打球。那赛事的热度呢，不止于很多村民们的日常。自从这村里建了匹克球馆啊，当地的村民呢，在农闲之余也有了新的去处啊。每天呢。

好的，一首歌曲之后，我们的节目继续。接下来时间呢，跟大家聊聊今天的网络热议啊。刚刚也跟各位有预告啊，就是说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最近很流行的这个购物审批流啊，社交省钱法。就因为我们说容易冲动消费啊，就不是说大家需要，而是你在很多冲动消费的时候，你觉得你想要，想要跟需要是不一样的啊。你需要的东西呢，这个咱们就刚需嘛，这个钱必须得花。有时候想要的东西呢，未必这个钱花的就值啊。所以有的时候冲动消费啊，回来之后发现，哎呀，这个钱不该花啊，后悔，钱攒不下来，就这个原因啊。所以来看看现在年轻人们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这个难题的。然后他们就研究出来了这个购物审批流啊，又叫 OA 流，要走 OA 啊，啊，工作要走 OA 啊，对吧？那你有些流程要走 OA， 现在花钱也得要走 OA 了。网友们呢用共享文档跟小程序，把自己想买的东西，你要列成一张购物审批表，表格里呢你写清啊物品名、价格以及要购买理由是什么啊，有没有替代品，让你的朋友去实时审批是否可买，监督自己这个乱花钱啊，想要去乱花钱的这个手。那在这个 OA 的小程序中呢，有网友表示自己真的用这个方法半个月省了好几笔大额支出了，本来之前钱在自己手上啊容易乱花，但现在不用了，感觉这一辈子再也不会剁手了。也有人呢跟朋友结成了同盟，哎，说姐妹想要的都要得到啊，他既然申请了我就同意啊，那这个就没有太大的意义了啊。还有人调侃啊，说这个每次啊，自己好朋友想要花什么东西啊，想买什么东西，想花这个钱，只要让自己来审批啊，就有一种自己是皇帝的感觉。我再给他批奏折啊，哎，这准了啊，买吧，这像从国库里给他拨款啊。但也能看出来啊，从该省省该花花到不买立省百分百，现在年轻人们的消费观呢也在摇摆。那这一次呢，他们似乎找到了一种折中的姿态啊，把省钱这种事儿玩出了一份前所未有的仪式感啊。有网友呢分享自己的战绩，说自己今天省一笔，明天省一笔，半个月下来省了几千块啊，自己从来没有想到过自己原来啊一个月能省这么多钱。因为以前呢，大家买东西你只需要点开商品的链接，你点击领券购买，再刷脸支付，你半分钟就会花掉几千几百元啊。尤其是像这种有的时候什么购物节呀，对吧，然后什么这个促销啊那个促销，有时候是不过脑子的，在直播间的那种紧张催促的氛围下，你就会疯狂的消费，疯狂的买东西啊，然后你可能能用好几天的时间啊，你还才能缓得过来，你还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会后悔，说哎呀，这个钱不该那么盲目的花，本来我可以买更有用的东西啊。我记得在我大概差不多第一次经历双十一的时候，我就有这样的感受。那时候你就觉得哇，这到点了，抢啊，零点你开始买啊，疯狂下单买买买。然后第二天一觉睡醒之后，看着自己的那个购物车啊，就开始那个就是已发货的订单啊，就开始后悔了。就是他一项看，你会说这一项我真的需要吗？啊，这一项我有没有必要可以买便宜一点呢？啊，就是开始就不断的后悔的陷入这个循环当中啊。那在购物 OA 小程序里呢，你买东西不仅要填上替代品的功能，你还要染上 OA 流的班味儿啊。很多年轻人就可能自己在这个填这个表格的时候都会打退堂鼓，就是你把你这个表格填好，你要送审嘛，是给自己的朋友去审，你送审之后自己都觉得心虚，就会觉得啊，我朋友估计不会让我花这笔钱啊，就枯燥的省钱存钱变成了一场跟朋友之间的心理拉锯战，所以也是有不少趣味的啊。那之前呢，有一位网友就说他有冲动消费的困扰啊，因为开始工作自己挣钱之后呢，就容易奖励自己嘛，觉得哎呀辛苦了，我奖励自己吃个小蛋糕，我奖励自己买件新衣服啊。对于一些非必须的东西呢，也容易反复的纠结，导致他几年了都攒不下钱。那看到哎，现在流行就是开始审批购物了，他就灵光一现啊，有位网友呢就决定做一个功能更完善更方便的小程序，叫做钱包请等等啊，就让你的朋友帮忙参与消费决策，也能够减少一些自己的内耗啊，因为有时候自己纠结买不买，那不如发给朋友看一看，问问朋友啊，他到底自己有没有必要买啊。所以这个钱包

寝等等啊，这个在诞生之后呢，上线之后就吸引了很多的用户，开设了无数火爆的审批群组，有很多陌生的网友啊，他会加入同一个审批群，你能看到彼此的购物申请，互相为对方的冲动消费把关。那不同的审批群里呢，每天都有五花八门的申请和驳回理由，比如说有人申请买一个285元的手机壳，然后底下驳回的理由就是在跟他说，这可是天价啊，2.85块的手机壳就不能用了吗？还有人申请买全套的盲盒啊，那就端盒嘛，那审批人直呼，怎么能拒绝一个母亲的爱心呢？啊，就是想要买这个娃娃嘛，啊，想要当妈了。所以呢，就看到用户们分享出来的这些审批的卡片啊，你会觉得就很好玩，很热闹啊。就虽然大家是陌生人，但是你会觉得真的是成为自己的朋友一样。那在这个平台的数据当中呢，能够看到有 1.7 万的用户当中 90% 都是女生啊，大多数都是大学生还有刚打工的打工人啊，不仅呢本身有存钱的需求，还有鲜明的社交积极性啊，所以呢这个平台还出现了一个打脸功能。这个打脸功能是什么呢？就是你比如说申请被驳回了之后，你执意要去买的商品它会进入黑名单，用户呢一点进页面就能看到自己冲动购物的罪证，还有好友打脸排行榜，不仅呢在心虚和不甘中能够重振省钱的决心，而且你还能发誓绝不会输给自己的好朋友啊。出去的，但是被他存下来了，他会有这个成就感啊。但是呢，如果你要是真的还是买了啊，最后让钱包失手了，登上了打脸黑榜，哎，那你就会看到啊，哎呀，原来自己在这个榜单上这么的显眼啊，这么的显著啊。那像这个购物 OA 的小程序呢，其实也不意味着你每一次的决策都一定是理性跟经济的啊。就算跟朋友一起冲动消费嘛，至少这笔钱你也是讨论过想清楚之后再花，而不是你自己一个人头脑一热花的啊。那省钱之外呢，在万物皆可社交的环境下，年轻人把这个购物 OA 小程序也是玩出了花啊。在小程序的审批群里呢，有网友跟朋友也是双向监督，比如说监督对方健身减肥啊，有人呢把课程学习跟看剧摸鱼也可以记录在案，把它变成了进阶版的番茄钟啊。还有人呢在这个闺蜜群里求购可爱能量啊，分享日常中五彩缤纷的小事儿啊。所以好像这个开发者可能自己都想不到啊，一个省钱的小程序还可以玩出这么多的花样啊。那谈起过往的这个控制消费欲啊，很多博主呢总是会推荐大家，比如说多读书、多见世面、多运动，用充实的生活去降低物欲啊。但是很多消费者也会质疑，你物欲被压制了，它总有一天会报复性的反弹。充实生活的建议呢，更像是鸡汤啊。但是在购物 OA 小程序的背后呢，有心理学研究支撑的啊，审批、自省加驳回这样的流程呢，能够帮助大家养成良好的消费习惯啊。比如说，有心理学家就表示，人的大脑呢是存在两套决策系统的，直觉系统还有深思熟虑系统。前者呢，直觉嘛更冲动，倾向于及时的选项；后者深思熟虑更冷静啊，倾向于时间久但收益高的选项啊。那冲动消费发生的时候呢，往往是你的直觉系统占据主导，强烈表达我现在就要的倾向。那购物 OA 的填写申请、等待审批这个流程、这个时间，恰好为深思熟虑系统的启动，哎，有争取它的这个时间啊，所以你就可以更多的思考啊。那冷静期呢，对冲动型的消费者是非常有效的。换句话说呢，就是如果你越容易被冲动消费裹挟，那这种强制让你等待越能够发挥作用。因为有的时候我觉得大家就是可能也会有这种经历啊，比如说你在购物的时候啊，你看到哎好看啊，限量正在打折啊，你就会马上去买。但是如果现在让你填写申请，你可能自己写到一半啊，你自己就会发现其实也不是非买不可，你就会撤销这个申请啊，我不买了。所以前期呢，可能更多的是你需要通过这种申请啊，然后靠朋友的第三方视角帮你去决策把控，后来呢你会慢慢

那从不到几十元的美食饮料，到几千元的昂贵衣物，再到上万元的手机相机啊，年轻人大大小小的消费诉求呢，就像雨后春笋一样涌到各种各样的审批群，在形形色色的申请 OA 当中呢，既有一时兴起的短暂的心动，也有深思熟虑的长期向往啊。那我觉得像这样的购物 OA 小程序呢，它不可能让你每一次的决策都是最优解，都最理性啊，但是呢，它可以成为一次消费的临时驿站。就消费者，你可以在这里表达自己的想法，听到另外一种意见，然后再自己做决定，承担相应的结果。那真正重要的呢，不只是当下这一笔订单的批准和驳回，而是就是大家在需要跟想要之间，用轻松娱乐的方式找到适度消费的快乐啊。好，大家可以来分享分享自己的经历啊，你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去控制自己，让自己不要去冲动消费呢？啊，来。

那听到的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电影《芳草碧连天》当中的插曲，叫做《花季》，旋律凄美，唱出了对失去爱情的哀思与对易碎之心的痛惜，情感表达的也是比较的深情，并且在深情的过程当中，还有一点点的收敛和克制。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我们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来和各位回顾一下情歌王子齐秦最好听的经典歌曲。那来到这个小节，我们要把各位来到1996年，去听一听他的这一首《悬崖》。这首歌唱出了对爱情义无反顾的执着与挣扎，将情歌从缠绵升华到了壮烈，情感表达的也是极具爆发力。

关于齐秦的最好听的歌曲还有很多，我们来挑到的最后一首歌是出生于1995年的《袖手旁观》。这首歌唱出了对失去感情的无奈与对袖手旁观的感慨，情感表达的也是比较的细腻，传唱度至今也还是非常的火热。我们用了2期的音乐导航来和各位去听了部分齐秦的一些经典歌曲，让我们一同回顾那些年一起走过的旋律，感受他在音乐当中给我们带来的深情与力量。

0: 沙发上看剧不过瘾，床上刷手机又累眼，试试滑鼠闺蜜机，能移动，能调角度，横竖屏随心切，滑鼠电视直播回放点播全支持，300款应用随心下载，滑鼠闺蜜机，把大屏推到身边，把轻松留给自己，快拨打96371购买体验吧。
1: 还在为 WiFi 穿墙差烦恼？华数 FTTR 光路由，光纤到房间，全屋信号满格，一条华数千兆宽带，看电视上网全搞定，这家工程师免费上门定制方案，性价比超高，快拨96371预约吧。

0: FM 90.6醍醐人民广播电台，用声音记录平湖每一天。
1: 儿子，来，咱们下盘围棋。
2: 不想下，我总是赢不了。
1: 哎，那怕什么？多下几盘，总能赢的。
2: 可是我听说，现在世界上下棋最厉害的人也赢不了电脑。
1: 下棋的意义可不只在于输赢啊。
2: 真的吗？
1: 那当然了，我们两个下棋也是一种交流，有人管它叫做手谈呢。
2: 哦，
1: 下棋的时候啊，你会明白什么叫专注，什么叫大局，什么叫舍与得。
2: 下棋还有这么多道理呀？
1: 人们从棋局中悟出了这么多心得，可谁记得这些棋局的输赢呢？
2: 我明白了，你说的是无论输赢都是一种人生体验。
1: 对呀，那我们来下棋吧。
2: 好呀，爸爸，你可要让我算子呀。
1: 看淡输赢，你也许会获得更多的

0: 人生趣味。
1: 开门请当心，下车请走好。
2: 哎，靠窗户边那有两个位子，快点快点抢！
3: 靠窗户边有两个位子，快抢！
4: 快抢！快抢！
1: 不舒适，请保持安静。
2: 喂，喂，喂，听到吗？啊，什么破信号？
3: 喂，听得到吗？什么破信号？
5: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你的修养就是你孩子的教养。
0: 上班时，
6: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0: 回家时，
7: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0: 出差时，
8: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0: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9: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1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1: 古往今来多少事，都付精彩故事中。
12: FM90.6 苹果人民广播电台，我说故事你来听。
11: 现在是说古道今故事会，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12: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14: 当日做两广总督的汪中堂是钱塘县人，正式夫人早已没了，只带了两个姨太太赴任，其余全眷人等都住在钱塘原籍，把自己的一个妹子接到家里来当家。他那位妹子是个老寡妇了，夫家没什么家累，哥哥请他回去当家自然乐从。汪府中上下人等自然都称她为姑太太。中堂的大少爷早已亡故，只剩下一个大少奶奶，还有一个孙少爷，年纪已经不小，已娶过孙少奶奶的了。那位大少奶奶向来治家严肃， 内外界限极清，是南底下人都不准到上房里去，丫头们除了有事儿跟上人出门之外，不准出上房一步，因此家人们给她一个徽号，叫她于奶奶。自从中堂接了姑太太来家之后，于奶奶把她带得如同婆婆一般，万事都秉命而行，教训儿子也极有一方，因此内外上下都有个贤名。只有一样未能免俗之外，是最相信的菩萨。除了家中香火之外，还天天要入庙烧香。别的妇女入庙烧香起来，是无论什么庙都要到的。于奶奶却不然，只认定了一个什么寺是她烧香所在，其余各庙她是永远不去的。有一天，她去烧香回来，轿子进门时，看见大门上家里所用的裁缝，手里做着一件实地纱披风，便喝停住了轿，问那披风是谁叫做的。裁缝连忙垂手禀称是孙少爷叫做的，大约是孙少奶奶用的。于奶奶便不言语，等轿子抬了进去，回到上房之后，把儿子叫来。孙少爷不知就里，连忙走道。于奶奶见了，劈面就是一巴掌：“
15: 你做纱披风给谁？”
14: 孙少爷被打了一下，吃了一惊，不知何故，急着于奶奶回了出来，方才知道，这是媳妇儿要用的，并不是给谁。
15: 他没有这个。
14: 有是有的，不过是三年前的东西，不大时事了，所以再做一件。
15: 于奶奶听说，劈面又是一个巴掌，吓得孙少爷连忙跪下。
14: 孙少奶奶知道了，也连忙过来跪着赔不是。
15: 于奶奶只是不理，旁边的丫头老妈子看见了，便悄悄地去报知姑太太。姑太太听了，便过来说情。于奶奶说：“
16: 这些贱孩子，我平日并不是不教训他，他总拿我的话当作耳旁风。出去应酬的衣裳，有了一件就是了，偏是时事了，不时事了，做了又做。三年前的衣服就说不时事了，我穿的还是20年前的呢。不要说是自己没能耐，不能进学中举，自己混个出身去赚钱，吃的穿的都是祖老太爷的，就是自己有能耐做了官赚了钱，也要想想朱伯卢先生治家格言的话：一丝一缕当思来处不易。这些话我少说点，一天也有4-5遍教他们，他们拿我的话不当话，你说气人不气人？”
15: 姑太太说：“少奶奶说了半天，到底谁做了什么来呀？
16: 那年办喜事儿，我们盘里是四季衣服都全的，他那边陪嫁过来的，完全不完全我可没留神，就算他不完全吧，有了我们盘里的也够穿的了。叫什么少奶奶嫌柿子老了，又在那里做什么实地纱披风了？你说他们阔不阔？
15: 年轻孩子们要时事要好看是有的，少奶奶教训过就是了，饶了他们，叫起去吧，叫他们下回不要做就是了。”
16: 呀，姑太太，这句话可宠起他们来了。什么叫做年轻小孩子就应该要时事要好看？我也是从年轻小孩子上过来的，不是下娘胎就老的，我可没那样过，我偏不饶他们，看拿我怎么。
15: 姑太太把披风算不了什么，就是再次一等的人家，只要做起来，不拿他瞎糟蹋，也就算得一丝一缕，想到来处不易的了。要是天下都像了少奶奶的脾气，只怕那开绸缎铺子的人都要饿死了。
14: 于奶奶听了，并不答姑太太的话，却对着儿子媳妇说：“
16: 好好，怨的呢，你们是仗了硬腰把子来的，可知道你们终究是我的儿子媳妇儿，凭你腰把子再硬点也是没用的。”
14: 姑太太听了，越发气了上来：“
16: 那少奶奶这是什么话呀？她是姓汪的人，花她姓汪的钱，再花多点也用不着我旁人做什么腰把子。就是这个话，我嫁到了姓汪的，就是姓汪的人，管得着姓汪的事儿，我可没管到别姓人家的去。”
14: 姑太太这一气更是非同小可，要待和他发作起来。

0: 又碍着家人仆妇们看着不像样，暂时忍了这口气，不再理他，回到自己房里，把于奶奶近年的所为起了个电稿，用自己家里的密码编了电报，叫家人们送到电报局发到广东。那位两广志军得了电报，心里闷闷不乐，想了半天才发一个电报给钱塘县。这里钱塘县知县无端接了广东一个头等印电，心中惊疑不定，不知是何事故，连忙叫师爷译了出来。原来是某四僧名某某不守清规，起诉访文，提案严办，于寺韩祥，共是22个字，其余便是收电人名、发电人名及一个印字。知县看了十分惶惑，不知这位老先生为了什么事儿，老远的从广东打个电报来办一个和尚，这和尚又犯了什么事儿？杭州城里多少绅士都不来告发，却要劳动他老先生老远的告起来，又叫我作为访案，又叫我严办，却又只说的他不守清规四个字，叫我怎样严办法呢？办到什么地步才算严呢？便拿了这封电报和邢明老夫子商量。老夫子说，据晚生看来，我们这位老中堂是一位阿弥陀佛的人，听说他在广东杀一回强盗，他还带那强盗念一天往生咒呢。他有道电报要办的人所犯的罪一定是大的啊，不啊，便怕有关涉到他汪府上的事儿。据晚生的意思，不如一面先把和尚提了来，一面打个电报请示办法，好的他有于四韩祥一句，他墨信里头总有一个办法在内，我们就照他办就是了。老夫台以为如何？知县也没什么说的，只好照他的办法，立刻出了票子，传了值日差役去提和尚，说马上要人问话。不一会儿提到了，知县意思要先问一趟。回想这件事儿又没个原告，那电报又叫我作为访案的，叫我拿什么话问他呢？没奈何，叫把他先押起来，明天再问。谁知到了明天大清老早，知县才起来，门上来报汪府上大少奶奶来了。知县吃了一惊，便叫自己如人迎接款待。于奶奶行过礼之后，便请见老副台。知县在房中听见十分诧异，只得出来相见。见礼已毕，于奶奶先开口说，听说老副台昨天把某寺的某和尚提了来，不知他犯了什么事儿。知县听说，心中暗想，行席昨天料说这和尚官涉他家的事儿，这句话想是对了。此刻他问到了，叫我如何回答呢？若说是我访拿的，他更要盯着问他犯的是什么罪，那更没得回答了。于奶奶见知县不答话，又追问了一句，这个案又是谁的原告？这原告嘛，大得很呐。嘴里这么说，心里想到，不如推说上司叫拿的，他便不好再问。回想又不好，他们那等人家，哪个衙门他不好去？我顶多不过说府台叫拿的，万一他走到府台那里去问，我岂不是白碰钉子？于奶奶又顶着问说，到底是哪个的原告？大到怎么个样子也有个名儿啊。知县此时主意已定，是闽浙总督啊，昨天电闸叫拿的。于奶奶吃了一惊，他有什么事儿犯到福建去，要那边电闸来拿他？这个世生哪里知道啊，大约福建那边有人把他告发了。于奶奶低头一想，不见得。听于奶奶说不见得，知县说，那没有人告发，何至于惊动到督帅呢？
1: 这么吧，
0: 此刻还不知道他犯的是什么罪，老富台也不便问他，拿他搁在衙门里倒是个累赘，念他是个佛门子弟，准他交了保吧。哎，这是上县电拿的犯人，似乎不便交保。交一个靠得住的保人，随时要人，随时交案，似乎也不要紧。那么世生回来叫保出去就是。叫谁保呢？那得要他自己找出人来。就是我来保了他吧。知县心中只觉好笑。府上这等人家，少夫人出面保个和尚，似乎叫旁人看着不大好看呢。不如少夫人回去，叫府上一个管家来保去吧。于奶奶脸上也不觉一红。那就叫我的轿夫具个名，可使得？这也使得。于奶奶便叫跟来的老妈子出去，叫轿夫阿三具保状，马上保了和尚出去。那如此，少夫人请宽坐，师生出去发落了他们。说罢便到外头去叫传递宝。原来知县心中早就打了主意，知道这里面一定有蹊跷。不过看着那于奶奶也差不多有50岁的人，疑心不到哪里去就是了。但是叫他们保了去，万一将来汪中堂一定要人，他们又不肯交，未免要怪我办理不善。所以特地出来传了地保，硬要他在保状上也具个名字，并交代他切要留心，如果被他走了，追你的狗命。那地保无端背了这个干系，只得自认晦气，领命下去。这件事儿早又传到姑太太耳朵里去了，不觉又动了怒，详详细细的又是一个电报到广东去。此时钱塘县也有电报去了，不一日就有回电来，和尚仍请拿办，并请到西湖边某图某宝地方，额捐某某精舍屋内，查抄本宅失赃，并将房屋发封云云。知县一见有了把握，立刻斥差去提和尚，立时三刻就要人，一面亲自坐了轿子，带了差役书吏，叫地保领路去查赃封屋。到的那里入门一看，原来是三间两进的一所精致房屋，后面还有一座2亩多地的小花园，外进当中供了一尊歌谣观音大士像，有几件木鱼钟磬之类。入到内进，只见一律都是红木家伙，摆设的都是下鼎商仪，墙上的字画十居其九是汪中堂的上款。再到房里看时，红木大床、流苏熟罗帐子、装帘器具应有尽有，甚至便壶马桶也不宜一见。衣架上挂着一领袈裟、一顶僧帽，床下又放着一双女鞋，还有一面小镜架子，挂着一张小照。仔细一看，正是那个于奶奶。知县先拿过来揣在怀里，书吏便一一查点东西登记。差役早把一个12、13岁的小和尚及两个老妈、一个丫头拿下来，查点已毕，便打道回府，一面发出封条，把房屋发封。知县回到了衙门时，谁知于奶奶已在上房了，见了面就问说：“听说老富台把我西湖边上一所别墅封了，不知为着何事？”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爸，那是什么？
1: 那是鹦鹉。
0: 爸爸，那是什么叫声？
1: 哦，那是鹦鹉的叫声。
0: 爸爸，那是什么鸟呀？
1: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鹦鹉，孩子。
2: 有一天，爸爸老了。
3: 闺女啊，现在几点钟了？
4: 一点了。
3: 啊？几点钟了？
4: 一点了。
3: 什么？七点钟了？
4: 都告诉你了，一点了。
5: 朋友，你能否用父亲对你的耐心

0: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实施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乡村全面振兴，
2: 足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3: 奶奶奶奶，以前的农村是什么样子的呀？
4: 奶奶小时候的农村啊，那时候非常穷，我们那个环境呀、也没有这样美。
3: 爷爷，李叔叔手里拿的平板真神奇，对着稻田点一点，水管就自己出水了。
5: 这叫智慧农业啊，暖暖，以前靠天吃饭，现在靠科技了。
3: 爷爷快来，我把自己画的美丽乡村图贴在展示墙上了，陈校长说这是咱们村的童身提案。
5: 这才是贫困后生们该有的样子。
6: 从桑基鱼塘到数字田野，从乡音未改到新风渐起，平湖的土地上有李的种子正在每颗年轻的心里发芽。
7: 我的家乡是平湖寨，
8: 我的家乡是平湖新寨，
7: 我的家乡是平湖新寨，为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
9: 分支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
10: 其实它不是，它比较讲究的是这种氛围，就是越安静啊然后越好。比如说就是我们两个人，就他注重这种，尤其到晚上他会注重有那种蜡烛啊，他注重那种情调啊，就那种气氛的调节。如果你特别吵，或者一家老小，或者有什么事特别的就像咱们在国内那种餐厅特别热闹的那种，反而会是跟当地的这个饮食餐厅文化有点格格不入。
11: 其实我们想提醒大家，有的时候吧，如果家里人口多一块吃饭怕听不见这个事儿，大家真的不用担心，你越大声越听不到。你会发现有一些，你看欧洲吃饭他们大长桌，有时候聚会可能十几二十个人，但是呢你越每个人都小小的声音，其实周围都可以听得清。而你一家人越是声音大，一个比一个大，你会发现互相谁也听不到谁说话。
10: 对，而且弄得特别紧张哈，这也不利于大家吃饭呀消化呀什么的。
11: 所以依依就说了，服务热情适度到位就好，我们食客也必须与之相配，文明是礼仪重点也是基础。其实对啊，就大家继续创造一个好的用餐环境。好，我们刚才说到了

0: 在这个餐桌上啊，就是旅游的时候，欧美国家会试着吃很好的一个开胃酒。当然你说我不想喝酒，那这时候你可以点水或者是 still water， 就是普通的水，再或者会您点一个气泡水，纯属于先喝一口。那这个时候就开始点菜了。Cindy 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西方这个菜啊分那么几大类，点的时候服务员也会问这一类您点什么，那一类点什么哈。
1: 我觉得比较大家可能会常问，就是说需要点的可能第一个是头盘吧，因为头盘就相当于国内的那种
0: 凉菜、
1: 洋菜冷拼那种感觉啊。一般点的比较多的可能就是我觉得会有比如会吃一些就像那个火腿就沙拉呀，然后还有这种类似火腿啊，或者类似这种奶酪番茄呀，就是
0: 这个就看不同的国家不一样了。
1: 对
0: 咱们先跟大家说说有哪几大类吧。第一类头盘，也就是开胃菜。
1: 对，然后接下来是我觉得是一个这个，主菜，它会让你
0: 肯定是汤吧？
1: 汤，是这样，因为我可能是我就是反正跟大就是我一块吃饭的话，大家都这个饭量比较小，就要不然就点汤。要不然就点主菜。
0: 其实有的是我们可能会简单的说啊，就欧洲可能分有几种选项。一般餐厅会问你三道式、四道式或五道式，因为比较相对正式一点是五道式。但是有一些朋友说我们不想吃这么复杂，我们可能就三道式或四道式。
1: 对对对。
0: 所以咱们介绍的时候可以给大家介绍最复杂的那个部分。当然你觉得我不需要，你中间可以剪一个环节。对吧，咱们如果就按相对复杂一点的环节，正式的环节，
1: 行，
0: 开胃菜是第一道环节嘛。
1: 对，然后那你就
0: 餐前面包是第一道环节。
1: 餐前面包就是这是啥，餐前面包这个它这个一份放在这儿以后，就是好多人都特实在，就这样就紧着吃这个面包，抹黄油啊，抹各种这个酱啊，抹鱼这个叫金枪鱼啊，各种酱。但实际上我有种感觉，就是这个面包放在这儿，实际上在有一些国家它是让你抹盘子的，就吃法餐的时候。
0: 哦，
1: 对，
0: 没事，咱们先介绍一下几大类吧，好不好？就是咱们先说，咱们说会看到你点完了水之后，为了让你省得等你的菜，因为需要做一段时间，
1: 对，会放一份面包，
0: 放
1: 一
0: 份面
1: 包在这儿。
0: 这个面包通常也是餐厅里大显身手的时候，
1: 绝对的，绝对的。
0: 虽然是免费的，它不会差。
1: 对，他会特别就是用心，比如有那种叫有就是全麦的那种面包，我觉得还有一种就是像那个比如像饼干的一种就是长棍的这种面包，然后还有就是比如撒满了各种谷物的那种面包，就你放单单的放在那儿单吃这种面包都觉得不错。
0: 这时候会配黄油这些啊，所以餐前面包这不算一道了啊，但是你会看到西餐厅第一步会先给你上的餐前面包，第二步需要你点的就是开胃菜。
1: 开胃菜，对。然后按照这个开胃菜之后，接下来就是汤，要点汤，然后点完汤之后呢，是不是就到主菜了？然后主菜完了之后呢，会到这个。主菜之后是怎么着？是点一个沙拉，还是再点甜点那种？我就让你一说，因为我一般没有这么复杂，我出去吃饭。
0: 我们说开胃菜完了之后就是汤，汤完之后通常我会点主菜。如果讲究一点的餐厅，它会有时候会有双属主菜的选项，或者是牛羊肉的选择，然后会你可能再点一个海鲜类。当然这是最复杂的双主菜的选项，一般可能会让您点一道主菜就罢了。但是主菜一般的选项也会在海鲜类和红肉类里面选择。主菜完了之后就肯定会进入到甜点的部分。那这个时候可能侍者再会来上来问您，就是说你会想要咖啡吗？因为咖啡在这个时候是配甜点一起上的。
1: 对对对，来帮助你这个，一般咖啡是来帮助你消化之前吃的这些东西。
0: 这是简单的几类。然后通常呢，就是如果再讲究一点，像法国这种以这个葡萄酒非常闻名的国家，可能在每一道菜会配以不同的酒。
1: 对，
0: 比如说这个
1: 海鲜配的是这个白酒。
0: 其实这是早年间我们一个很笼统的说法，但其实也不是特别的。当然这个比较好记，但是说实话，就是什么餐配什么酒，这是一个大讲究，因为专门人家，是吧？配酒师人就干这个的。
1: 对对
0: 对。好，刚才呢，我们就会发现啊，提到在欧美国家点菜的时候，侍者会按照他们西餐的菜序来点菜，所以再给大家重复一下，西餐的菜序是怎样的呢？辛迪老师，
1: 现在就是说，大家说点菜的时候，首先要先点的是这个头盘，头盘之后呢？

0: 啊、是
1: 怎么又说头盘鸡？
2: 哎，我真的是哎，我其实
1: 开胃菜，开胃菜，
2: 可能是这个苗山老师他的这个腿更加的细啊，
1: 因为我爱吃，
2: 对，
1: 我对吃好有研究的。
2: 对，我可能是比较就是简单的那种饮食习惯人，我可能就吃两三道，我觉得就饱了，我觉得营养上就够了。
1: 对，但是你介绍的时候给大家介绍的细致一点啊。
2: 好嘞。好，那就是先是这个按照这个我们说可能先是用这个
1: 开胃菜，
2: 开胃菜，对，我真的是特别的
1: 没关系
2: 习惯这个。
1: 然后呢、大家先开胃菜，然后这个时候正餐如果有一些国家会在佐餐面包，不是个餐前面包了啊、可能因为有像东欧的国家会吃肉比较多，那这个时候主要佐餐的一些饼或面包，这时候他们可能就要上来了。因为开胃菜也需要就着这些主食上嘛、但不是每个国家这个时候还要再上面包。然后通常开胃菜之后会让您点汤。当然看您讲不讲究了，有的人就会把开胃菜和汤都算成主菜之前的前餐。可能就点一个就行了。但是一般天太冷，可能会大家会选择点一个
2: 汤
1: 喝。常见的就是红菜汤或者蘑菇汤这样。下面就要主菜了，这时候我们主菜一般就要看您是想偏海鲜类
2: 还是偏这个牛羊
1: 肉类啊、通常大家能见到的几大菜主菜就是牛排，虾或者是
2: 鱼
1: 这样的做法、
2: 或者就是还有这种什么意面呀，这个焗饭呀、海鲜饭呀这一类的，也应该也是算主菜里面。
1: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的时候说，还有一个就是，无论是海鲜或者是牛羊肉，咱们都做肉类，然后后面可能会做一个像意面这样的东西。

我非常穷，我们那个环境呀也没有这样美。

Thank you.

Thank you.